0: 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六月第二天，星期二，农历的四月十七，早八点零二分，这里欢迎各位小罗号来到我们的幸福城堡，来跟朱浩一起来相约好时光。各位早安。今天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成功没有捷径，只有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执着专一的坚持，才能帮助我们去实现理想。把今天的每一小步走得稳稳当当，才能逐步汇聚成明天通往成功的一大步。相信时间的力量，你终将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愿你我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好一点。昨天儿童节你过节了吗？希望你我都有一颗童心，每天都想过儿童节似的那么的无忧无虑，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天气变化。
0: 天气预报，
1: 今天明天后天大蓝鲸的天气会怎么变呢？告别五月六月的江苏天气，开启多变模式，晴热升温，阵雨雷雨，雷暴大风，早晚大雾轮番登场，天气节奏切换频繁。昨天江苏最高气温在泗阳高达 33.6 摄氏度，排名第一。不过晴热天气并不会持续霸屏，明天到后天三四号这两天啊，受到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会有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沿淮和淮北地区因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会伴有雷电、七到九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月五号到六号，受到冷涡影响，淮北地区因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雷电、七到九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月七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又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希望这次的大变天气不会对同学们的高考产生影响，大家放平心态，落笔生花，考出好成绩。愿所有的努力终有回报。这会儿我们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在25度了。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会高达33度，挺热乎。明天星期三小周末，南京多云到阴，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最低23度，最高34度。后天星期四，南京多云，温度最低23度，最高温度34度左右。关注完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给各位送出这样一首歌，想请你来猜猜看的就是唱歌的人他是谁。在他的歌声里，我们一同来到外婆的澎湖湾。这是2015年他所翻唱的一首记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

这是谁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呢？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看到罗盛琴、石德伟、阿君来的比较早，紧随其后又看到美珍、黑与白在思考、紫金天年、王平、欣然，还有这位朋友是尾号7432的小罗号，你是谁？又忘了告诉我，备注一下你的网名可否？咋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歌是谁翻唱的呢？都没听出来吗？小齐任贤齐在2015年翻唱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感谢你此刻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做家长。昨天是六一儿童节，这个节日属于孩子，却也该属于家长。它是一年中难得的契机，让我们从辅导作业、规划前途的日常里抽身，重新打量一个老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怎么样来做家长呢？107年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开篇，提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接着他列出当时为人父母的四重忧虑：怕解放后自己一无所有，怕父子从此疏隔，怕长者要吃苦，怕子女要吃苦。百年过去，前三种怕已经渐散，唯独最后一种怕子女吃苦不仅未消，反而愈演愈烈，成为当代代际关系当中最紧绷的那根线。当代青年并非脆弱的一代，他们能在信息洪流中辨别真伪，能在价值多元中锚定自我，能在目睹社会复杂之后依然选择热爱，这正是年轻人最本真的底色。家长不需要替他们过滤世界，而应该要相信他们有能力在看过世界之后依然保有这份底色。当然了，放手不等于放任。鲁迅

讲的完全的解放，前提是尽力的教育。在子女成年之后呢，这个教育更多体现为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有事儿商量而非命令，提供视角而非强加结论，在他们求助的时候伸出手，在他们探索的时候退后。他们是你的孩子，但已年满18岁，有生活自理能力，有自尊心，有需要试错的空间。六一儿童节不妨把它当作一场家庭内部的和解仪式，对年幼者它是欢乐，对年长者它该是提醒，提醒我们从管理者退位为同行者，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减少不必要的日常干预，把精力放回自身，做好自己的事儿，本身就是对子女最好的示范，让他们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人心与人性，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在交换比较反复中建立自己稳固的三观，这既是完全的解放，也是最深远的负责。百年前的觉醒年代，鲁迅把改造家庭的矛头对准宗法社会，今天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开放也更复杂的时代，有事儿妈才会有妈宝，代际之间最理想的和解莫过于家长承认子女已经是独立的成年人，子女要理解父母牵挂背后的深情，如此方能不堕入自暴自弃的陷阱，充实自我，提升自我，在理解跟尊重中共同向前。儿童节年年都有，但是孩子只会长大一次，吃一堑长一智，跌倒了再站起来，这是成长的烦恼，却是成长的必由之路。做家长的功课就是让孩子们知道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条路终究是要他们自己去走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孩子很重要，我们要把所有的心力都拿出来投放到孩子的身上吗？也不尽然吧。有的时候你需要先做好你自己，做好榜样来引导孩子，总是要到某个时刻要学会放手。与君共勉，来听，这是李冰冰跟陈盈恩所唱出的什么歌啊？

我们能陪孩子走多少年的路啊？孩子的路在未来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去走，请学会放手，请教会孩子在未来他要怎么努力，来感受这一个妈妈和一个孩子之间的那一份亲情的连接是多么的奇妙。

这是孙俪跟一位小演员张航瑞合唱的《感知成长的神奇》。整首歌满是童真跟烟火气。这首歌发行在

0: 年，2014年，那个时候孙俪呢刚生完他们家的大儿子等等啊，算是产后推出的一首亲子歌曲，旋律轻快灵动。这首歌的歌词您听着有什么感受？特别像日常亲子对话一般的鲜活，对吧？搭配着小朋友稚嫩清澈的嗓音，把养育过程里细碎又珍贵的小美好展现得格外生动鲜活。从妈妈跟孩子的温馨对唱，到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幸福合唱，亲情最好的模样就是全家相伴同行。接着我要跟大家再来分享的这首幸福的歌谣，来自孙俪邓超一家子所带来的，这是什么歌？什么往南飞？孙俪和邓超养育的这一双儿女，小明一个叫等等是儿子，小女儿叫小花，现在等等都长大成人了，好多人说哎呀又像爸爸又像妈妈，真的是吸收了父母的最好的基因。有人说能够有儿有女多幸福啊，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其实生一个女儿就好了，比如说一个女加一个子啊，女子本身不就是好吗？如果能有一儿一女也算是一个好字。嗯，希望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家庭的幸福，也希望这些宝贝们都能快乐健康茁壮成长。
1: 好了吗？哎，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这首歌来自邓超跟一位小朋友小臭臭的演唱，叫做《小尾巴之歌》。这首歌是2015年曹保平导演电影的片尾曲，那部电影叫《烈火灼心》。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却后劲十足，把影片当中三个父亲守护小女孩尾巴的隐忍父爱唱得格外戳心。也正是这部电影让邓超、段奕宏、郭涛三位实力派演员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同获最佳男演员奖，也成就了影坛少见的三黄蛋影帝佳话。后来邓超呢，也凭借辛晓峰这一角色拿下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彻底证明了自己戏里的爆发力。邓超拿到这样的最佳男演员的奖项，应该心里会觉得特别欣慰和骄傲吧。而最为他感到骄傲的，应该就是孙俪和他的一双儿女，从银幕上深沉厚重的父爱演绎，到春晚舞台上的温情告白，邓超总能够用歌声传递不同的情感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回到2026年大年三十的那天夜晚，我们来听一首春晚上的歌，来自张艺谋监制、池鹏参演、邓超所演唱的打动亿万观众的《这是什么歌》。

昨天六一儿童节，看到朋友圈里头有一个妈妈在那儿发了一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趁孩子现在还想让你抱，多抱抱他吧，到成长到某个阶段的那一天，他就不需要你抱他了。听完妈妈有座电影院这首歌，心底满是时光沉淀下来的温柔跟感动。邓超用歌声把母爱揉进岁月胶片，唱进了亲情里最绵长的牵挂。从母子深情的娓娓道来，到烟火日常里的幸福相守，幸福从来都藏在平淡安稳的陪伴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超的最爱的那个女人孙俪，跟曾经和孙俪有过合作的那位男演员一同所唱出的这是什么歌，这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

这首来自孙俪跟演员张译一同合唱的歌叫《稳稳的幸福》。这首歌原本是陈奕迅所演唱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部电影是不是叫什么什么春晚啊？2013年孙俪跟张译合作一部电视剧叫《辣妈正传》的时候呢，将他

重新演绎为合唱版。孙俪清甜的嗓音搭配张毅醇厚的声线，褪去浮华，把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的真谛唱得格外真切，没有轰轰烈烈，只有踏实温暖，就像生活里最珍贵的小确幸，能抵挡所有不安，给人稳稳的归宿感。孙俪接下来又换了个搭档，他换的是哪位搭档？也是这首歌的创作者，他们一同合唱的这又是什么歌？我就是看到他们俩上了春晚，唱了这首歌，然后就找了我的一位女同事一起合唱过这首歌，所以这歌你也能跟着哼唱，对吗？

一曲《风吹麦浪》，把旷野的温柔、岁月的安然都唱尽了。李健的声音自带一种清冷又干净的质感，不管是跟他很要好的朋友的合唱，还是独自演绎，都总能够直抵人心。刚刚这是李健跟孙俪合作的《田园诗意》，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静下心，聆听李健独有的空灵与深情。这首流传多年的经典中的经典歌谣，没有繁复编曲，只用极简旋律唱出相遇的珍贵，缘分的难得，空灵悠远，百听不厌。听，这是李健为你我唱出的什么歌？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等你答案出现，等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00。

0: 1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0: 这里有压箱底的经典珍藏，还有才上档的新鲜资讯。马上让朱浩继续为你刷新一组八方资讯。首先来聚焦要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名单已经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6月1号开始，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和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号的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经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在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个小时压缩到只要2个小时以内。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永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号的夜晚9:11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向顾颂芬同志致哀。 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刘胜淑、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经全部复课。最近河南济源一名男孩在家中被信盒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了医院。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试卷的结尾，写下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这句话说的是，没有问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人民锐评发文说，没有问题，没有题了。这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分别在即，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老师说，没有题了，对，没有题再布置给你们做了。没有题了，我们要分别了。没有题了，愿你们好好考试，金榜题名。

你好，我是朱浩。又是一年高考时，又是一年花开季。每年此时，我都会心生无限感慨，感叹时光匆匆，岁月如梭。从2007年担任江苏省高考考场播音，如今当年的考生有的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刚刚适应社会，有的成为了我的同事，还有的才刚刚毕业。多年过去，再回首，我会觉得高考其实本质上没有考得好与差的说法，重要的是有那么多正值青春的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炅，祝大家事事顺心喽，家庭更加幸福，生活更加精彩，
1: 传递生活正能量，江苏文艺广播。
2: 谢谢何炅给我们特别录制的片花，再过几天6月7、8、9，2026年江苏高考就要拉开帷幕。算一算，今年真的就是我担任江苏省高考考场播音的第20个年头，也是连续20年。2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一个孩童长成青年，也足够我在每一个6月守在考场，用声音陪伴一届又一届江苏少年走过人生这场重要的大考。从第一次坐在播音席的紧张郑重，到如今的从容笃定，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心里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跟祝福。20年里，我听过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听过考生深呼吸的平静，也见证过无数少年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模样。高考是一场青春的洗礼，也是成长的里程碑，它检验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坚持、勇气跟心态。在这里，想要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

绝子啊。愿你提笔从容，落笔无悔，愿你寒窗不负，前程可期，愿你合上笔盖的瞬间有侠客收敛入鞘的骄傲。多年拼搏在此一搏，少年有志，未来可期。祝愿我们所有的江苏考生六月七八九三天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早九点十二分，此刻朱浩正在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今年要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吧，祝愿他们高考大捷。而在六月20和21号应该就会迎来今年的南京市中考的日子哦，也祝福孩子们都能得偿所愿。南京市中考、江苏省高考、江苏省研究生考试，还有江苏省成人自考，江苏省的美术、音乐、书法、表导演、统考等等等等的这些考试的考场播音全都是我。祝福要考试的同学们都能够对得起自己的付出，考出好成绩，一切如愿。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来看还有哪些朋友来了。欣然说，我家的仙人掌开花了，黄色的可好看了，那晒出两张图片我们瞧瞧呗。八月桂花香说，今天早上听到了任贤齐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记当中的经典，经典永流传。樊凤岗，有一段时间没见着你了，他说跟浩子一起相约好时光，开心快乐每一天呢。和平哥一直都在打我们的歌名到底是什么，手手都打出来了，棒棒的，给您点赞。春天鹏鹏永春、美珍、严兰芝，平安快乐，妙不可言，早早早。妙不可言说，谢谢朱浩今天播了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歌谣，还有一些亲子歌曲，听来心里好治愈好温暖。邓超、佟大为、黄晓明唱的一首合唱曲也真的很好听，是不是今天有机会可以播给我们听呢？朱浩，今天你播的歌我都特别喜欢，每天早八点到十点有你真好，所以有时间很忙也要插空赶紧来听你的节目，即使有的时候忙得没办法听完整的节目，还可以回听呢。谢谢您的支持、厚爱、鼓励，我们相互作伴，在每一个早八点到十点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

这是当年的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的主题曲，来自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三兄弟的合唱版《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把《中国合伙人》里那段并肩追梦、岁月流转的情怀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改编自罗大佑的经典之作，不插电的质朴唱腔，藏着青春、友谊、奋斗与离别，也藏着一代人滚烫的过往。流水带走光阴，却带不走心里的念想。岁月一路向前，总有一些旋律能瞬间把人拉回到某一段难忘的时光。而这些年间，我们听着歌一路作伴，去过了很多的地方，留下了一张又一张合影，拍下了一幅又一幅美丽的画面。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有缘，我们一起再次携手出发，去看一段更美丽的风光吧。酷暑六月，城市里热浪席卷，我们总渴望寻一处清凉秘境，逃离市井的喧嚣，寻回内心的平静。在中国的大西北啊，就藏着这样一处人间净土。在酷暑天，那里的温度呢，也就只有十来度到二十来度。这个地方就是甘南，大家常叫它九色甘南。很多朋友好奇说，为什么叫九色呀？其实很简单，九种颜色在这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它是多么的震撼。红是寺庙红墙，黄是金顶金筒，绿是草原森林，蓝是高原湖泊，白是哈达白塔，黑是牦牛帐篷，青是扎嘎纳石山，橙是藏地珍宝，紫呢是民族服饰华服。九种色彩拼出了甘南完整的山河与信仰。甘肃的南部值得你一去，这里囊括了藏地所有的浪漫与纯粹，却比西藏更低海拔，比青海更小众静谧。有很多的朋友前一段时间都私下问我说，今年夏天有没有适合全家人出行省心不累风景绝佳的长线旅程啊？那今天就给大家所发布的消息，就是我们6月26号将正式出发的一路繁花双卧甘南八日游，由朱浩全程带队，陪大家一同奔赴这片理想秘境甘南。这条线路呢，是我们的江苏广播专属定制的一路繁花的纯玩线路，全程零购物、零隐形消费，无任何套路。我们拒绝走马观花的打卡式旅行，把充足的时间都留给风景，留给自由，留给沿途的美好。全程南京卧铺火车往返，免去长途自驾的疲惫，当地配备高端2+1豪华保姆车，座椅宽敞舒适，住宿呢品质上是全面升级了。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两晚网评4钻高品质酒店，同时包含全程5早9正特色餐食，解锁西北特色美食。就是除了

就是我们往返的那个交通上面没有包餐啊，其他落地之后我们都是有当地的特色的美食等着我们来分享的。这趟旅程呢，我们会深入扎尕那什城，邂逅若尔盖花湖，俯瞰黄河九曲第一湾，走访百年藏地古寺，品读千年石窟文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为团队成员们赠送专属的藏式哈达迎宾礼仪式，还有草原篝火晚会专业旅拍服务等等。六月盛夏，奔赴九色甘南，赴一场草原与信仰的约会。想要报名的朋友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吧，400-007-1011，400-007-1011，400-007-1011。席位数量有限，目前快要爆满了。如果你报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有卧铺可以躺着舒适的奔赴甘南了。来。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在酷暑的六月下旬七月初的这段时间找一片清静之地，找一片净土去待几天的话，赶紧跟我相约一同出发吧。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电话打不通，可以打我们的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来听，这是乌兰图雅唱出的什么歌？伴着歌声，我们一同去甘南。400-007-1011。

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晨光漫过窗棂，风裹着草木清香，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满心都是小欢喜。
5: 光影搜索，声色扫描，圈中人，圈中事儿，尽在文艺圈。
0: 今天的文艺圈呢，要重点跟各位来关注一部今天晚上就将登陆我们江苏卫视情感剧场的一部电视剧，一部大戏，它的名字叫《纯真年代的爱情》。之前第一轮在央视播出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追看了？还是有很多朋友都还没看呢，或者还想再看一遍的？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呢，是由陈畅执导，陈飞宇、孙谦领衔主演，刘敏涛、吴越、郝文婷等实力演员主演。这部始于现实考量，忠于真心契合的年代爱情剧正式官宣定档，将在今天的晚上开始在江苏卫视的幸福剧场强档播出。这部电视剧是以朴实的镜头语言精准捕捉了旧日时光的肌理跟温度，无论是集体生活的互助温情，还是青年挑灯夜读的拼搏身影，这部剧集通过对日常生活流的扎实呈现，还原了一个真实可感充满烟火气的年代空间。这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表达得益于主创团队的匠心制作，导演陈畅延续其对细腻情感的把控优势，通过精心搭建的实景跟考究的服化道细节，复现了时代风貌，并在光影跟色调上着力营造温暖明亮充满希望。

放的视觉基调，让年代记忆焕发时代新意。这部剧呢，通过展现方牧阳、费尼等青年在时代洪流中相携成长的奋斗历程，真诚致敬了那个物质虽然不丰足，精神却充沛的岁月，深入探讨了实用与浪漫、理想跟现实等承载时代印记和精神共性的重要命题。这种植根于岁月、彰显于当下的坚韧精神，跨越时空依然鲜活，必将跟广大观众产生深切共鸣，为其注入温暖而坚实的情感力量。如果喜欢看年代剧的朋友，别错过了今天晚上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强档播出的由陈飞宇、孙谦主演、刘敏涛、吴越等等来携手一起出演的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如果追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在之前看过一轮了啊，应该对这部戏的片尾主题曲也是非常熟悉。他的演唱者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他，他是谁？这是他唱出的《我的你》，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的片尾主题曲。他。

0: 古人讲究安步当车，意思就是安稳从容地走路，不用车马，心境平和，这也是君子日常最得体的步态。第三个也是最有礼仪讲究的，那就是趋，趋势的趋，这个字儿很多人陌生啊，但是在古代社交里至关重要。趋是小步快走，不是狂奔，是带着恭敬的快步。古代见到长辈、君主、上级，不能慢悠悠的踱步，也不能大步奔跑，必须要小步加快脚步上前问候，表达谦卑与尊重。朝堂之上，家族之中，趋是刻在骨子里的礼仪，是待人接物的分寸。看懂了趋，就看懂了古人的谦卑之道。接着我们再来说说速度直接翻倍的奔，奔跑的奔。奔呢是大步狂奔，全力奔跑，用来形容遇到急事儿、危难时的赶路，比方说逃难、报信儿、奔赴战场，慌乱催促又急促的大步跑动就是奔。我们现在说的奔赴狂奔词义一直没有改变。最后再来说说颠覆所有人认知的走路的走字。现代韩语里呢，走就是走路，可在上古文言当中，走可是等于快跑哦。我们熟知的成语掩耳盗铃、走马观花、奔走相告里面的走全都是跑。走马观花不是慢慢闲停去逛，不是骑马闲逛，是骑着马快速奔跑，匆匆看花。奔走相告呢，是跑着把消息告诉别人。大家仔细看字形呢，也能够看懂造字的逻辑啊。甲骨文的走啊，下半部分是摆动的双脚，不信您找来瞧瞧看啊。上方呢是甩开手臂奔跑的人形，从造字之初，这个字儿就代表着奔跑。其实细细琢磨就能发现，老祖宗造字从来不是随心所欲，从悠闲的行、平稳的步、恭敬的趋、急促的奔、急速的走，五级脚步划分了速度，划分了场合，更划分了礼仪与人情。从容自处用行，日常处事用步，待人恭敬用趋，急事危难用奔，急速逃命用走。一方脚步藏礼仪规矩，一字之差见华夏文脉，这就是中文独有的浪漫。每一个汉字都藏着古人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刻在骨子里的处世哲学。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来听，这是于静携手李春波唱出的《边走边唱》。

这是于静跟李春波一同合唱的《边走边唱》，是不是在其中听到了熟悉的旋律，又再次想起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李春波的经典代表作，对吧？旋律轻快洒脱，带着一种随遇而安、一路向前的松弛感，歌声里满是旅途的自在与人间烟火。就在6月26号，哦，还有24天，我们就将出发的江苏广播一路繁华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6月份奔赴甘南的理想之地。我亲爱的朋友，你还在等什么？酒色甘南在向你招手。这一次旅程，我们是特地为大家量身定制的哦。这趟旅程6月26号出发，是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这次的目的地，我们称它为大名鼎鼎的酒色甘南，红墙金顶，蓝天白云，绿草白沙，黑牛白帐，紫衣珊瑚，九种色彩交织，把藏地的自然民俗全都装了进去，是真正一步一景，一眼一惊艳。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次旅程全程都是真纯玩，我们不去逛店，不去推自费，整趟行程没有任何购物店安排，没有强制自费项目，零套路，零捆绑消费，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全部用来欣赏甘南的山河胜景，感受独特的民俗风情。吃住方面也是顶配安排，甄选当地口碑优质酒店，升级2晚4钻河景高端住宿，餐食囊括天水网红麻辣烫、正宗手抓羊肉、高原牦牛肉汤锅等西北特色美食，一价全包，无需额外花销啊！同时团队呢，全员赠送防晒礼品、每日饮用水，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会给你发美照。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你只管安心欣赏风景，其余所有的琐事儿，我们有团队人员包办。6月26号相约酒色甘南，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400-007-1011。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美珍，她说纯真年代的爱情故事，我的你，来自毛不易演唱的片尾主题曲。看过这部剧了吗？美珍。罗胜前说耗子一直在忙着，这个早上没有能够跟你及时的互动交流，但是一直都在听着你的直播。

一边忙活着。忙完了吗？忙里抽个空休息休息。朱翠华今天听到了光阴的故事，真好。美珍说栀子花开，感觉何炅跟耗子的声音好像啊，感觉差不多似的啊。真的吗？是不是唱歌的时候有点像，就跟说话似的，但是我说话的声音跟何炅说话的声音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吧。看到妙不可言说今天早上听到了李健跟孙俪还有邓超等唱的好多好多的歌，每天有耗子作伴，有你的播的一首又一首歌来作伴，感觉心里好暖哦。感谢这一路有你，我也感谢这一路有你作伴。早9:52，谢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这部剧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与叙述方式，讲述了无意间违规审批防汛工程，陷入人生漩涡的县委书记张克俭。他在违规违纪的道路上，内心充满着矛盾、纠结和痛苦挣扎。在党纪国法和中央反腐巡视高压威慑下，在村民顶礼膜拜的百年老槐树和清泉井的洗礼下，在亲情、爱情、乡情的感召下，最终深深的悔恨，幡然醒悟，悬崖勒马，主动向组织自首坦白。该剧把主人公在名利与党纪面前艰难抉择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对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有典型的、强烈的警示教育意义，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感同身受，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

0: 住在黄河支流旁的老槐村，村头有一棵300多年的老槐树，树下有口康熙年间的清泉井。我的小名叫改子，小时候我和太平是最要好的伙伴，什么时候去河里洗澡，洗完澡如何统一口径，去哪片芦苇塘里摸鱼，什么时候到老槐树下集合，都由我说了算。可不管怎么淘气，有两个规矩谁都不敢破：一，不许爬老槐树；二，不敢弄脏清泉井。因为老辈人都相信老槐树和清泉水能赐福消灾降吉祥。每天傍晚，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探出身来，霞光映照下，整个村子被淡淡的粉纱笼罩着。而30年后，在我当上县委书记第3年的一天，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惶恐袭上心头。
1: 喂，我是张克俭，唐工啊。老槐村沿河防汛大坝你们检查勘验的怎么样了？哦，不用到县委来。唐工你听着，你马上带领技术人员到大坝上等我，我随后到。好，坝上见。

刘会长，马上开车到县委门口等我，不要安排司机，开上私家车吧。

0: 张书记，这么急上大坝干什么呀？张书记，出什么事了？
1: 市里的巡视组月底下来。
0: 哦，
1: 30年不遇的洪水也要来了。
0: 市里巡视组和汛期有啥关系啊？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
0: 啊？
1: 社会上关于防汛工程的传言，你一句都没听到？
0: 啊，这事儿啊，张书记，还不都是空穴来风吗？
1: 什么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
0: 啊，
1: 巡视组马上下来，偏又遇上这么大的汛情，沿河防汛工程心里能有底吗？
0: 您放心，腾达公司有资质有实力，防汛工程肯定没问题。
1: 社会上的传言有鼻子有眼儿，说马伟前在工程中偷工减料。
0: 这不可能。
1: 要实地看看才能放心啊。
0: 啊，对，应该的。

0: 因为你推荐这个防汛工程项目，才没有招标我就签了字了。
1: 哎，谢谢，谢谢张书记的信任。
0: 哎，防汛工程关系到两岸几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任何事都出不起啊。
1: 张书记说的对，对，不过呀，有些人也是人云亦云，跟着别有用心的人下议论吧。
0: 现在上级对党员干部要求越来越严格，
1: 是
0: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坏了规矩，破了底线。马尾前的防汛工程是我违规审批的项目，要是出了问题，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你。

0: 真这么说的？
1: 那还能假？咱老槐村还想着呢，还得用实际行动支持新农村建设。
0: 那你替我谢谢他。
1: 哎，啊，
0: 你看防空堤上的人在干啥呢？
1: 哦，好像是领导视察吧？
0: 领导视察？哎呀，那不是凯子吗？
1: 凯子？课检书记？
0: 没错，是凯子。
1: 哎，没错没错。就是他
0: 你赶快去抓几条鱼给张婶送过去，就说凯子回来了，晚上回家吃饭，我到坝上去看看啊。
1: 好嘞。
2: 唐工，这是图纸和数据。哎，
3: 好的好的。哎，张书记，你看刚才我们又再次进行了测量复检，按照设计要求，大坝的标高、坝基厚度、粘合性能、土石材料的夯实密度都没有达到标准，有些地段问题明显，有偷工减料的倾向，工程总体没有达标啊。这是初步检验的数据，请您过目。嗯，
4: 你直接说会有什么后果。
3: 这么说吧，张书记，沿河防汛工程的设计标准是50年一遇的级别，目前的防洪能力勉强能抵挡30年一遇洪水，土石方严重欠缺的地段危险性就更大了，洪峰过大会出现管涌甚至溃坝呀。
4: 溃坝？
3: 对，
4: 就是说今年30年一遇的洪水都极可能溃坝。
3: 哎，数据在这儿呢，你看数据证明安全隐患显而易见呢。
4: 知道了。啊，谭工
3: 啊，
4: 测量数据自己掌握，不要外传。
3: 哦哦，好，张书记，我明白。
4: 嗯，好，谭工辛苦。你们先回去吧。
3: 好的好的。啊，
5: 张书记，
3: 好了，那走了。
4: 好。
6: 张书记，
4: 刘科长，
6: 哎，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马伟前他不应该呀。
4: 这就是你反复推荐的有资质有实力的公司干的工程。
6: 不，张书记，我这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4: 不，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6: 呀，不，张书记，您误会了。
4: 我误会你什么了？啊，
6: 我真不知道他会偷工减料啊。
4: 这么重要的民生工程都敢偷工减料，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6: 是，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4: 这事儿怎么收场？
7: 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6: 张书记，
7: 请稍后再拨。
6: 您听，这马总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啊。
7: 电话不在服务区，稍后再拨。
6: 张书记，我
4: 赶快把屁股擦干净，让马伟前立即返工加固防汛工程。
6: 是，我知道了。
4: 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8: 哎，凯子，凯子。
6: 张书记，有人过来了。
4: 真姐，这是我的发小村主任林太平。
6: 哦，
8: 哎，凯子。
9: 哎呀，太平，
8: 哎，真是你呀。我说凯子，哎，你这官大了，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
9: 怕你忙没敢打扰啊。
8: 哎，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9: 啊，汛期马上到了
8: 啊，
9: 回来看一下防汛。
8: 嗨，还真是瞌睡遇到枕头，我还寻思着咋去跟你汇报呢。这工程啊，偷工减料，质量不怎么样。
9: 偷工减料？
8: 可不是嘛，好事没办好，大坝没有按照标准加高到位。
9: 哦，你咋知道啊？
8: 我跟你说，老外叔他外甥是腾达公司的会计。哎，凯子，这事儿你可得好好查查。
9: 啊，查，一定查。
8: 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哎，凯子
9: 啊，
8: 走，咱回村。
9: 改天吧。
8: 那可不行，自从你当上县委书记，每次回来都跟走马灯似的，这过年了都没在家住上一晚上。哎，我对你可有意见啊。
9: 太平，我真的有事儿。
8: 哎呀，凯子，我都已经让人通知婶子了，今天晚上啊就做几条咱们老槐村养的鱼，咱们哥俩

0: 好好喝两盅，走走走走走。
1: 彩萍，你喝酒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今天真有事儿。
0: 这你可就不够意思了啊！我跟你说，凯子，你这检查防汛是正事儿，你这体恤民情就不是正事儿了。哎呀，走吧，走走走走走。
2: 张书记，您看，
1: 没办法，你先回去吧。
2: 好，
1: 记住我安排你的工作啊。
2: 哦，知道了，张书记，有事随时向您汇报。
0: 哎呀，你回去回去吧。
3: 将军。
4: 你这怎么
1: 你还缓？你都缓几步了？
5: 你还
1: 在这儿？你是眼前的
0: 人，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1: 哎呦，凯子，
6: 凯子书记回来了！哎，
1: 回来了，回来了！大家好，
7: 凯子，
1: 哎，外叔，
7: 哎呀，你说你瞧瞧我这烂嘴，老改不了称呼。哎呀，柯检书记，来，喝瓢清泉井的水吧。
8: 算是乡亲们给你接风了，
0: 对对对，
1: 谢谢谢外叔。哎呀，好喝！
7: 谁家那小孩离井来着？
0: 嗨，凯子，你是不知道啊，老外叔管理可严了，把清泉水井看得比命都贵重啊。
1: 好，
0: 那当然了，
7: 咱祖祖辈辈的神泉，不管严点咋行？
8: 是是是，外叔。
0: 好喝，
6: 凯子！
1: 哎呦，妈！
6: 凯子，
1: 妈，
6: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妈，
6: 走，快跟妈回家。
0: 看把凯子妈给激动的。
7: 张嫂，
6: 哎，
7: 儿子回来不敢把下巴笑掉了。
6: 去去，你要再贫嘴呀、啊，小心嫂子把你的耳朵撕下来拌凉菜吃。
1: 哎呦，嫂子，
6: 哎，
1: 给儿子做啥好吃的？
6: 哎呀，红烧鲤鱼、鸡蛋炒韭黄、八宝葫芦鸡、啊。
0: 听着都流口水。
6: 是啊，你们呐就先缠着吧。哎，
0: 凯子，你和婶子先回，我一会儿就来啊。
1: 好吧。
6: 哎哎，太平啊，去把你爸也叫过来啊，带瓶好酒跟凯子好好的聚聚。
0: 知道了，婶子。
9: 傍晚，妈满心欢喜地做了一桌子菜，老林叔拿来了珍藏多年的老酒，发小太平兴奋地不停地和我碰杯，可我脑子里都是防汛工程的安全隐患。好不容易等到他们爷俩离开，我借口处理公务，给妈打了个招呼，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平时遇事冷静稳重的我，一时竟无所适从。当传言变为现实，想想都心惊肉跳。如果汛期溃坝，我这个县委书记的位子还能保得住吗？世人都说当官好，可我就突然间坐在了火山口上。刚才妈也问我大坝的事，我说固若金汤，我撒谎了。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在妈面前撒谎，而且是弥天大谎。可是妈从小就教育我，

0: 人绕，杆子在后面。
1: 杆子，过来。
2: 妈，
1: 那才回来。
2: 我在啊，在学校写作业了。
1: 撒谎啊！说，你咋把学校的玻璃打碎了？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你狗事都跟我说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你这个熊孩子！
2: 妈，别打了，是我不小心踢球把窗户玻璃打了。
1: 走，找老师认错去。
2: 妈，老师不知道是我。
1: 你再想一句，你犯了错，你

0: 别打了妈，别打了。
1: 你爸临走的时候，我给他说，该子要是不出息，我和他永不相见。你怎么不争气呢？你啊，你小小年纪你就撒谎骗人呢？
0: 妈，妈，该子给你跪下了。该子再也不撒谎，再也不让妈生气了。妈，我现在就去找老师认错。你别生气了。
2: 爸，嗯，我看该子今天心神不宁，有点不对劲儿啊。
3: 吃饭的时候他都说了，县委书记事儿多，脑子歇不下。
2: 不对，在爸上我就觉着哪儿不对。他看他爸应该带上水务局长和乡镇一把手，再带上记者才对啊。
3: 人家盖子是为了解决问题，又不是古代官员出巡，
2: 带上各路人马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
3: 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
2: 对呀，还有我叫盖子回村，他说忙，是我硬拉他回来的。
3: 嗯，
2: 吃晚上饭的时候，你没看婶子不停地给盖子夹菜，他就没吃几口。
3: 对呀，这可都是盖子打小爱吃的饭菜。
2: 是啊，他敬你酒敬婶子酒都不在状态。我真担心盖子和社会上传言的防汛工程偷工减料有牵连。
3: 不能吧，盖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是和你一块玩大的发小，我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他知根知底，不会有问题的。
2: 盖子呀盖子，你可千万别搅进这防汛工程的浑水里呀。
3: 好了太平啊，早点睡吧，别瞎想了啊。明天不是还要给水产公司送鱼呢吗？
2: 哦，知道了爸，你也早点睡啊。

0: 书记，我什么时候接您？
1: 明天中午12点吧。
0: 哦，还有那么久啊？
1: 没办法，村主任明天非要拉我到他的养鱼基地看看。你和马伟前联系怎么样了？
0: 嗨，我一回来就去腾达公司给马总传达了你的指示。
1: 他怎么说？
0: 他说返工，就是没钱动工。
1: 没钱动工？
0: 对呀。
1: 你没说他偷工减料，汛期到了出问题要死人的吗？
0: 我说了，可是马总说这工程质量没啥问题啊。他说是不是你考虑的太细了？
1: 胡说八道，这么严重还说没问题？你听着，你必须说服你表弟赶快把屁股擦干净，否则我拿你试问。
0: 是，我知道了。
2: 呆子。
1: 妈还没睡啊？
2: 看你屋里灯还亮着，妈给你熬了碗八宝粥，来趁热喝了啊。
1: 又让你操心了，我都48了。
2: 是，你就是68也是我儿子。妈看你晚饭没吃几口，身体是本钱啊，再忙也得吃饭。
1: 好，我喝。
2: 都后半夜了，早点睡吧。
1: 我知道。当满头白发的母亲轻轻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水奔涌而下。爸，是儿子不孝，儿子太过自私虚荣，是我亲手毁了您的幸福。

0: 人都多大了，你还改字改字叫小名？
1: 呀，你咋把复习资料扔满地呀？
0: 心烦，
1: 快捡起来！
0: 我不捡。
1: 再说一遍。
0: 你打，你再打我就不考公务员了。
1: 为啥不考了？
0: 没心情。
1: 好好的咋没心情了？
0: 还不是因为你。
1: 妈咋了？
0: 你知道人外人都咋说你吗？
1: 说我？你听谁嚼舌头根子？
0: 别管谁，反正你和太平他爸就这么来往，我在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1: 改子，
0: 你别老改子改子，我叫张克俭，我是有头有脸有自尊的人了。
1: 你老林叔对你多好啊！
0: 以前我小不懂，现在我长大了。妈，不是一家人就别进一家门。小时候我看古书，我最佩服的就是贞洁烈女，我认为我妈就应该是让人高看一眼的人。
1: 凯子，咋说这话？
0: 妈，我要是考上了公务员，就会成为公家的人。你说你还和老林叔这么不清不白的来往，你说我在人面前我咋有脸工作呀？
1: 改子，你不该这样看吗？
0: 我就是不理解，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还和年轻人一样，你也不怕丢人？你知道同学们都咋说？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1: 凯子，妈，让你丢人了。
0: 妈，凯子求你了，你和老林叔就断了吧。
1: 凯子，你好好复习考试，妈保证和你林叔不来往了。
0: 我知道林叔对咱家有恩，对你也，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你就……哎，
1: 妈听你的。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6: 这天晚上啊，小孙呢领着7岁的女儿在大街上溜达，遇到路边有卖玫瑰花的，女儿呢向小孙要了2块钱买了一朵。当她路过一处卖雪糕的时候呢，她又跟小孙要了2块钱。为了让女儿养成节俭的习惯，小孙每天只给她2块钱零花钱。女儿把玫瑰花拿回来塞到小孙手里，妈妈，现在玫瑰花是你的了，能给我买雪糕了吧？小孙心里想，这小鬼丫头，哼，我才不和你妥协呢。小孙拿着玫瑰花就往前走，女儿跟在小孙后面不断地喊，你就给我2块钱吧，你就给我。

0: 块钱吧。走了没几步啊，就听到周围有人议论了。哎呀，快看哦，我的妈，现在人哦真是不像话哦，这么大的人连人家小姑娘卖画的钱还好意思的呢，呵是的，怎么有这种人呢？啊，这是个套路啊。
1: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期我们说明神宗继位，高拱回到朝廷之后气焰嚣张，一口气赶走了四位大学士啊。他之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是因为高拱呢也确实能干，更因为明穆宗对高拱信任与支持。穆宗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1月下旬，穆宗呢突然患了重病，而且全身长满了热疮，御医调理了一个多月，总算比较有起色。高拱在穆宗还是誉王之时就是他的老师，双方关系融洽。高拱呢很关心穆宗的健康，有一天穆宗上朝以后悄悄拉着高拱说话，他伸出手臂露出手腕上的热疮，埋怨地说还没有落家，真是烦死人了。接着恨恨地说道，唉，祖宗200年的天下已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奈何东宫年纪还小着呢。这番话穆宗翻来覆去说了好几回，高拱一愣，抬头一看，穆宗果然脸色如同枯叶，难看得可怕。他心中掠过不祥的阴影，但是嘴上仍说，皇上万寿无疆，何必这么说话呢？穆宗神色黯然，苦笑着不再说话。到了五月里，穆宗在上朝的时候突然之间口歪眼斜，站也站不住，估计呢是中风了。大伙儿赶紧上去扶，一会儿穆宗在乾清宫紧急召见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大学士。穆宗吃力地说，朕嗣同六年，如今病重不起，有负先帝托付，太子还小，一切委托卿等辅助四事，遵守祖制才是对国家最大的功劳，这就等于托孤了。那么十岁大的皇太子站在御塔之边，一脸的稚气，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三位大学士眼中饱含泪水，穆宗不过36，如此年轻怎么就要离开人世了呢？这一幕情景让人心酸的。三位大学士不断的磕头表示他们一定不辱使命，穆宗呢也就放心了。第二天穆宗放心的走了，立刻整个宫中换上了白色的校服，大臣们在内阁当中痛哭流涕啊。其中高拱与穆宗的感情最深，他一向又是情绪特别容易激动，拍打的桌子轰轰烈烈的哭喊，天哪，十岁的太子怎么样治理天下呀？后宫之中更是一片哽咽凄厉之声，陈皇后与李贵妃抱头痛哭，陈皇后拍着李贵妃的背连连劝慰，不要再哭了，但是口头这样劝别人，自己也是眼圈通红啊。李贵妃是穆宗最宠爱的女人，她当然最伤心，皇太子才10岁，她又怎能不担心呢？皇后您想想看，皇上走了以后，咱们孤儿寡母的日子怎么过？贵妃自己呢擦一把眼泪擤一把鼻涕，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拉着皇太子的手严肃地对他说，你得争气啊。皇太子朱翊钧赶紧点点头，连声称是。太子呢最怕他母亲李贵妃，贵妃呢十分严肃，一丝不苟，骂起人来之时呢言语锋利，太子看着就打哆嗦。幸亏太子身旁还有冯宝陪伴，冯宝是太监，太子呢就昵称他为大半或是大半半。在太子感觉之中，冯宝像他的哥哥，可以保护他教导他，太子心中依赖着冯宝，

0: 尤其突然之间父皇去世，太子马上就要登基当皇帝了，心中着实慌乱不安啊。他就10岁，10岁当皇帝，小皇帝，那就是明朝历史上的明神宗。再说冯保，冯保呢，这个太监从小入宫，以优异的成绩从培养太监的内膳堂毕业。由于他呢天生很聪明，文笔很优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嘉靖皇帝在世的时候啊，他呢就是秉笔太监了。到了隆庆3年，公元1569年，掌印太监出缺，那么冯保呢原本以为一定能轮到他，不料高拱呢推荐了样样不如他的陈洪，冯保心中难平啊。高拱不喜欢冯保，因为冯保不是他的人，冯保呢也不喜欢高拱，因为高拱没有度量。风水轮流转，支持高拱的穆宗去世了，太子信任的冯保机会来了。这时候双眼泪水连连的皇后贵妃准备找得力大臣视察穆宗葬地，冯保立刻建议大学士张居正十分合适。张居正学问好，修养气质也佳，皇后和贵妃都十分赞成，投了赞成票。大热天呢，张居正赶到大玉岭视察葬地，十分辛苦。一路之上，他想到未来的朝政，高拱与冯保的不和更加令他忧心，假如高拱气量大一些该有多好呢。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哦，大家好，
3: 小戴啊，
2: 哎，
3: 今天可都是家里人，
2: 大喜的日子，
3: 哎，分开拜年，叫点好听的，
2: 那没问题。
3: 先给所有的女同胞拜拜年，
2: 那我就在这儿给各位女同胞们拜个年，姐姐们您好，
3: 来，再给我们的男同胞们拜拜年，
2: 再给各位男士拜个年，姐夫们你们好。
3: 你上这派对来了，
2: 这今天都是娘家人，这大喜的日子。
3: 小戴
2: 啊，
3: 谈谈你们年轻人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
2: 姜昆
3: 啊，
2: 这你可问不住我，我们年轻人要形容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月亮跟太阳。
3: 好，
2: 既浪漫又富有激情。
3: 但是我告诉你，
2: 嗯，
3: 我们老同志要是讲起来爱情婚姻，那非常实在。
2: 这个老同志怎么说的？
3: 我们楼上
2: 啊，
3: 我们楼上有一个老刘头。
2: 哦，老刘头
3: 跟我说过
2: 啊，
3: 来来，小伙子，小伙子，
2: 哦，
3: 我来谈谈爱情。
2: 您谈谈，
3: 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2: 爱情是什么呀？
3: 爱情就是一盆面。
2: 面，
3: 哎，水跟面得和在一块儿，你得揉，这才是爱情。
2: 哦，
3: 知道生活是什么吗？
2: 生活是什么呀？
3: 生活就是一张饼，
2: 饼
3: 不能光好看，得能吃，得过日子。
2: 哦，
3: 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2: 婚姻是什么呀？
3: 婚姻就是一锅粥。
2: 粥
3: 你得熬啊，越熬越烂乎。
2: 哦，
3: 知道这个老婆是什么吗？
2: 老婆是什么呀？
3: 老婆就是一盘咸菜。
2: 哦，
3: 你老叫唤什么呀你？
2: 不是，我不明白老婆怎么是咸菜呢？
3: 那咸菜就是老婆，这个东西少了它不行，多了它还麻烦呀。
2: 哎呦，别说，大爷您总结的还真不错。
3: 可是我们楼上那小张可不同意这个看法。
2: 小张怎么不同意啊？
3: 哎呀，你看这个刘大爷讲的这是什么呀？爱情怎么能，哎呀，这个爱情本身是高尚的，
2: 对呀，
3: 纯洁的，美丽的，可是爱情

0: 爱情怎么能是吃的呢？
1: 那你说爱情是什么呀？
0: 爱情是喝的。
1: 哥，到你这儿改饮料了。
0: 它是蜜子跟胆汁混合在一起的液体。
1: 那你再给我们具体的解释解释。
0: 我问问你啊，蜜汁什么味道？
1: 蜜汁是甜的。
0: 胆汁呢？
1: 苦的。
0: 爱情就是先给你蜜汁，让你甜甜的甜甜的，甜到一定程度，哦，给你苦苦的，噎得你喘不过气来呀。
1: 我看见意思，这小伙子没少噎着。
0: 我有个教训呢。
1: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爱情是蜜汁加胆汁。
0: 对，
1: 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0: 生活跟爱情不一样。
1: 生活是
0: 胆汁加蜜汁，
1: 这不一样吗？
0: 不一样，这个胆汁是放在前面的，蜜汁是放在后面的。
1: 哦，这叫苦尽甜来。
0: 对，
1: 那我再问问你，老婆是什么呀？
0: 老婆胆汁跟蜜汁是分开的。
1: 怎么分开呢？
0: 嘴上是胆汁，经常数落你的那个人肯定是你老婆。
1: 对对对，哎，
0: 嘴上是胆汁，心中是蜜汁的，可能要成为你的老婆。
1: 是是是，
0: 嘴上是蜜汁，抹得你满脸都是蜜的那个人
1: 怎么样？
0: 那是别人老婆。
1: 嗨，别人的老婆你说的干嘛？你别说，这位小伙子形容起来还非常的别致。
0: 别致的啊，是我们这边那个小李儿。
1: 小李儿是搞什么工作？
0: 开出租的，
1: 还是位的哥。
0: 哎，姜老师，姜老师，别听他们胡咧咧。我跟您说，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1: 您说说什么是爱情啊？
0: 爱情就是我们那车轱辘。
1: 车轱辘。
0: 四轮您得着地，您老在天上飘着够不着，不实在。
1: 哦，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0: 生活就是我们开车走那道。
1: 哦，那条道。
0: 宽了宽走，窄了窄走，别进死胡同，里边挑不过头来。
1: 哦。那么老婆是什么呀？
0: 老婆就是警察。
1: 警察
0: 他老盯着你，走哪儿都盯着你，别犯错，犯错就逮你，这就是老婆。
1: 哎呦，让这位司机一说呀，带出他的职业特点了。
0: 最有职业特点是我们门口那大老王。
1: 大老王是搞什么的？
0: 卖菜的，
1: 整天跟菜打交道。
0: 哎呀，你别听他们说，那都说的啥呀？
1: 东北人。
0: 我告诉你，爱情是啥啊？
1: 那个爱情是啥呀？
0: 爱情是倭瓜。
1: 倭瓜
0: 生瓜蛋的时候也能吃，越老熟透了味儿越能。
1: 哎，那我再问问，这生活是什么呀？
0: 生活是大白菜。
1: 大白菜
0: 扒了一层又一层，扒了一层又一层，内容丰富，层出不穷。
1: 哎，那您说老婆是什么呀？
0: 老婆就是黄瓜。
1: 老婆怎么是黄瓜呢？
0: 嫩的时候顶花带刺儿，隐隐强，老了挺酸溜，没人要了。你
1: 看，我说你这叫什么想法？
0: 哎，我认为我老婆可不一样。
1: 你老婆？
0: 我老婆是大萝卜。
1: 哦，
0: 哎，外表不好看，心里美，越吃越甜，一齐萝卜一齐塞，个人老婆个人爱，你们说对不？
1: 哎呀，看来这个人的经历不同啊，对这方面的理解也不一样。
0: 对啊，可是我们要在婚礼上啊，就要把所有的这些祝福化成歌，化成美好的旋律，献给一对新人。
1: 今天这场合咱们就唱起来。
0: 好啊。

0: 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您就知道。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世间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评述说表非容易。

0: 言万语虚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扮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今天呢，给各位长辈说一段评书。说什么呢？说一段连派的名书《三国演义》的片段《战马超》。因为曹操杀了西凉太守马腾，马腾的儿子马超、马孟起为报复仇，带领20万西凉人马长驱直入，就杀到了潼关。此时马超连胜3员曹将，西凉的长旗官一看战已气盛，马将军连胜3阵，借此机会不捉曹操，不给马老将军报仇，更待何时？长旗官把令旗一摆，我兵我将上。西凉兵将响起炮来，哒哒，那曹操啊，给马老将军报仇啊，那曹操啊！马超、马孟起是一马当先，指挥兵将往前走，后边有5000轻骑兵，骑的都是西凉的快马。左边大将庞德，右边马岱，跟着马超是直入曹军，来捉曹操，拿曹操啊！曹操一看吓坏了，曹操是拨马就败。曹操一跑，手下兵将还不跑吗？丞相都跑了，曹兵就败下来了。曹操在败军之中跑，跑着跑着就听见马超喊声了：“曹贼，你往哪里走？”曹操再一听，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西凉人马喊上了：“那呀，那曹操啊，那带象雕的是曹操。”曹操一听，我这儿有目标啊。曹操把象雕这么一摘，啪往旁边一扔，心说这回找不着我了，一催马赶紧往下跑。跑着跑着又听见西凉人马喊上了：“那呀，那曹操啊，那穿红袍的是曹操。”大哒，曹操心说得嘞，帽子没了，袍我也不要了。曹操把红袍一脱，啪往旁边一扔，一催马，哎，接着往下跑。跑着跑着可了不得了，又听见西凉人马喊上了：“不大大，那曹操啊，那黑胡子的是曹操。”曹操心说：“嘿嘿，黑胡子的是曹操啊。”曹操赶紧攥宝剑把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宝剑出匣，左手一攥这黑胡子，右手宝剑往上一挑，齿儿胡子不要了。曹操一催马接着往下跑，跑着跑着又听着西凉人马喊上了：“大大，那呀，那曹操啊，那短胡子茬儿的是曹操。”这时候曹操的宝剑还没还匣呢，
1: 起床啊，妈妈。毕竟这高考是一生中的啊极大重要的事情之一了啊，所以呢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惕，提高我们的这个神经，好好的勒紧一番啊。好了，今天的小星星呢继续带着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那么关注天气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看看今天又有什么非常有意思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啊。昨天呢，有很多小朋友啊，是不是放学都比较早呢？哎，没错，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昨天非常的欢乐哈。六一儿童节，很多的咱们南京的各个学校啊，在给小朋友们一起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时候呢，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小活动，让孩子们呢在快乐当中一起放松啊。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也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的国家标准，其中呢有涉及到毛绒玩具的、电动童车的，还有儿童伞具的，还有未成年人上网等各个方面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看看到底跟大家平时玩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所相关呢？首先呢，来看看毛绒玩具方面啊。对于很多的小小朋友来说啊，在家里面的时间会比较的长，所以呢，各种各样的玩具对于他们来说，那绝对是不离手的，一天玩很久很久。那么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的什么毛绒玩具啊、公仔啊等等，对于大一点的小朋友来说呢，一些小玩偶啊，还有一些公仔啊等等的抱枕，这些呢，在家里面也是日常非常容易见到的。在这份的这个标准当中呢，在毛绒玩具方面啊，毛绒布制玩具国家标准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的毛绒还有布制玩具，新增了甲醛还有 pH 值以及异味等健康的安全指标，这些方面呢要特别注意啊。那在电动童车方面呢，电动童车的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明确呢续航时长，还有控制性能、转向操作力以及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功能，有效的防范结构以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电动童车啊，这些年那更是在很多的这个婴幼儿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

量的，甚至有很多的啊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当中呢，就关于儿童的日常用品呢，会赠送很多的这种小电动车啊，这个摇摇的啊，或者是大一点小朋友在小区内可以开着玩的这些电动汽车啊。那这些汽车呢，其实在购买的时候，包括它的一些使用标准，各位家长呢要严格的看好，同时呢也要在选购的时候呢了解清晰啊。那么再来看一看儿童伞具方面的一些要求。儿童伞具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呢，适用于3岁到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以及底座稳定性等基础功能啊。还有呢，另外就是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现在呢家中啊小朋友很小年纪可能就开始看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运用爸妈的手机啊，平时看到爸爸妈妈刷手机，他们也经常会在这个爸爸妈妈空档的时候呢，有时候拿起手机去刷一刷看一看。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啊，这个针对于网络不良信息干扰、上网成瘾和个人信息泄露以及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了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有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的一些 APP 的时候，上面就会首先弹出一个提示，就是是否是未成年人防护的模式。那么很多家长啊，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尤其给小孩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些权限全部都开好啊，因为网络世界呢啊是一个大的花花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什么样的讯息都可能是大量的，而且呢有很多信息对于孩子们的理解能力呢其实是有偏差的，有些孩子不能够理解啊，甚至呢理解上会有偏差，它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呢，这样的防护模式一定要切记把它开好了。其实不只是对家长啊，这个怎么样可以啊更好的去让未成年人在这个保护模式下啊去运用手机，也成为了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 APP 的啊这个生产或者是制作方他们非常亟待去考虑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也是成为很多啊这个争议的最关键的点，对吧？如何防护，我们需要家校社共同来防御。那么孩子本人、家长啊，包括这些开发软件的开发商们，其实呢都是要做一个更好的联动，是不是可以让孩子们更好的在这层防护之下慢慢的成长。好了，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呢带着大家就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咱们一起来了解身边更多的有意思的那些小知识吧。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此刻我们的小星星正在直播中，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你所忽略到的小知识。大家都知道啊，每天呢我们都要跟这个老师、跟同学、跟爸妈啊一起来说话，是不是？那么我们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听到来自于同学的、爸妈的、老师的，还有各种声音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响动声音啊。从早上我们一睁眼睛开始，我们就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那么大家知道吗？声音在不同东西里面，你们猜一猜他们跑的一样快吗？首先啊，声音的传播是需要介质的，对不对？有固体的、液体的、气体的，其实都可以传播声音的。但是呢，真空只有这种情况啊，真空是不能传声的啊，因为没有分子来振动啊。那么声音在不同的介质当中传播的速度差别有多大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问题啊。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站在你对面，他通过三种不同的介质来传递声音，同时说了一句话，你觉得哪一个方式传来的声音会最快抵达你的耳朵当中呢？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我们就以20摄氏度左右的空气啊为这个主要内容啊，它的介质声音的速度呢大约是每秒343米，大约呢时速是1235公里。这个时速呢啊可是非常非常的快了啊，甚至可能比一些民航客机啊速度还要快上一些。但是呢，如果把它声音放在水当中，水当中啊声音的速度大约是每秒1480米，比在空气当中快大概4倍多。这是因为水分子啊比空气分子更加的紧密，所以振动传递的呢就更加的快。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游泳池里面敲一下这个水池的池壁，水下的声音就会觉得特别的响。水呢传声要比空气还要快得多。那我们再换一种介质啊，比如说在钢铁当中，声音的速度呢大约是每秒5000米，比在空气当中快15倍。在金刚石当中呢，声音的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秒12000米。固体传声最快，是因为固体的分子排列是最为紧密的，振动传递的效率也就最高。比如说啊，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实验，就是呢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当然这个日常生活中不能这样去做啊，就是保证在绝对这个安全

全的，就实验室当中啊，你可以去尝试的，是一个假想的状态，把耳朵贴在轨道上面，你可以听到远处火车的声音，比在空气当中听到的早很多很多秒，因为呢，声音在钢铁当中呢跑得更快。当然，这个实验啊，只能在废弃的这个轨道上去做啊，安全第一，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能够做这样的实验的啊，是只能在一些实验室当中，比如说同样的声音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轨道啊，我们俯下耳朵去听，然后在远处啊，然后你放置一个声音啊，敲击它两下，你看哪个声音会更快呢？其实呢，这个实验啊，就不用去做。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啊电视剧啊，或者动画片当中啊，都会有这样的小片段。有很多的，就比如说在啊很远很远的地方啊，然后呢，为了能够提前探知敌人的速度行进到哪里了，他们就会哎趴到地上，或者是趴到这个轨道上去听一听，然后就会提前的，至少有个提前几秒的时间啊，知道哦敌人已经临近了。但是呢，在你把耳朵抬起来的时候，在空气当中呢，你是完全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就可以提前来了解了。那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啊，声音的速度呢，其实还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刚才我们说了，空气当中我们拟定的是20度左右的温度啊，它的传播速度是多少？但是呢，空气如果温度越高，声音传播的就会越快。在-40摄氏度的空气当中呢，速度只有啊，声音的速度只有每秒306米；在40摄氏度左右的空气当中呢，声速就是每秒355米，比啊。常温在20摄氏度的时候，速度还是要更快几米的啊！这就是因为温度越高，空气的分子运动就会越强力，振动的传递也就更加快了。这就是我们平时说到的声音啊，就像小月现在坐在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来收听直播。哎，这个声音呢，大家会觉得哎啊，我听到的声音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呢，这个在第一次啊参与到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第一次回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呢，小月也会觉得特别的神奇。为什么呢？好像大家听到的声音跟我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一点点不一样哦。这也是一个声音的小实验啊，大家如果在家中呢，也可以做一个小尝试啊，就是呢，拿出自己的手机或者是一些录音设备，然后呢，你录制一段话之后再把它放出来，哎，你听一听，这样子录制的声音跟你平时直接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是否一样呢？其实它也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空气当中啊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啊声音的小知识啊，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完美的结合的。那么大家要不要去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呢？好了，今天上半场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先跟大家来说到这里啊，一会儿呢休息一下，半点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接着讲。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了。半年之前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知道不知道呢，没能跟大家啊继续分享，只说了一个小小的生活当中的小知识。那么知道不知道，半年之后呢，咱们继续开启今天的知道不知道时间，我们一起聊聊更多的生活当中的可能会被你忽略到的那些小知识吧。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3: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一个现象啊，如果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把一根很细的玻璃管插到水当中，管子里的水面会比外面的水面还要高一些。或者说大家就拿日常当中的一根吸管，然后突然间插进一个这个我们要喝到的水当中，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那么这是什么呢？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那叫做毛细现象。所谓的毛细现象啊，就是表面张力和浸润同时作用的结果，水能够浸润玻璃啊，这个所以呢，水会沿着玻璃壁呢悄悄地给爬上去。那管子越细，水面呢就会爬得越高，因为表面张力啊把水给拉上去了，拉上去之后呢，重力又把水压下来，两者平衡的时候呢，管子越细，水柱就会越轻，平衡的位置也就越高。但是这个毛细现象啊，人家有一个专业的公式定律啊，这个公式定律呢还是有一点复杂的啊，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啊，这个现象在生活当中都会有哪些地方存在呢？在自然界当中和生活当中，可以说这样的毛细现象无处不在。比如说，植物把水从根部运到几十米高的树梢，其实靠的也是毛细现象。还有呢，另外一个叫蒸腾作用，纸巾呢能够把水吸进去，海绵能够吸水，粉笔能够吸墨水，其实这些也都是毛细现象。那蜡烛的蜡油沿着灯芯啊上升啊，这个钢笔的墨水沿着笔尖来流动，其实这些也通通都是毛细现象。所以知道了吧，生活当中，自然界当中，这种毛细现象实在是太寻常了。这些毛细现象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啊，还真有，它能够保持土壤当中的水分。土壤呢，颗粒之间啊，有很多无数细小的孔隙。那么水在这些孔隙当中呢，因为毛细作用呢，会不断的上升，形成一个毛细水。植物的根系可以吸收这些水。如果土壤呢太过于干燥了，毛细水呢就会蒸发掉，土壤就会干裂。农民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适当的去进行灌溉，保持土壤的湿度，才能够保持这样的现象啦。水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那么水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它能够溶解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咱们就来说一说水。水可以说呢，给它一个名字啊，叫做万能溶剂。虽然呢不是真的能溶解所有的物质，但是水能溶解的物质比任何其他的液体都要多。为什么呢？ 秘密啊，就在于水分子啊是一个极性分子，水分子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磁铁一样，氧原子呢一端带着负电，两个氢原子呢一端带着正电。当水遇到了盐分的时候呢，水分子带着正电的一端就会吸引氯离子，带负电的一端呢就会吸引钠离子，用力的去拉扯，最终呢把钠离子和氯离子从晶体当中给拉出来，让它们分解在水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溶解。我们平时看到啊，这个比如说有些东西上面滴上几滴水中，慢慢慢慢就被溶解掉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化学作用在产生着。水能溶解很多的东西啊，能溶解什么呢？生活当中的食用盐、白糖、小苏打、酒精、醋酸、二氧化碳，还有氧气等等这一些。但是水呢不能溶解什么呢？油。哎，因为油的分子啊是非极性的，所以呢水分子根本没有办法去抓住油，这就是为什么油和水会分层，这油浮在水面上，两者是永远不会相融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可能会涉及到在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啊，这个碗里面非常的油，这个时候呢你单用水去冲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把它溶解掉冲干净的，我们还是要借助一项洗洁精啊等等这样的物质包裹住油脂之后呢，再用水去冲干净。所以下次爸妈让你去做家务洗碗的时候，告诉你啊，这上面有油，要好好的洗的时候，切记不是让你多冲几遍水，是一定要用洗洁精把它好好的里里外外的充分的给它啊搅拌在一起，这样的话才能可能让这些洗洁精啊泡沫呢带着这些油啊，然后呢一冲而去了。水溶解物质的能力呢也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哦，比如说温度越高溶解的能力就会越强，在20摄氏度的时候呢，100克水能溶解36克的食盐，在100摄氏度的时候呢能溶解39克，但是呢气体相反，温度越高溶解能力就会越弱，这就是为什么热水里的气泡会更多，冷饮打开的时候呢会有气泡冒出来，这是二氧化碳从水当中释放出来的作用。水的溶解能力那有没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呢？当然有了，它对于人的生命就非常的重要啊。人体内有血液、淋巴液还有细胞液，其实都是水溶液，营养物质和氧气溶解在水当中被输送到全身，废物也溶解在水当中被排出体外，那植物根系从土壤的溶液当中吸收矿物质也是溶解在水当中的，没有水的溶解能力就没有地球上的生命啊。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极端的说法，但其实呢也没有错误啊。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今天呢跟大家说了存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水，还有呢每天我们都会听到的声音啊，就算每天是都会听到它，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相关的小知识啊，其实呢我们也了解的一知半解，要想做到完全的了解还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时间了解更多和学习更多的内容呢。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此刻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继续跟着小月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说起经典的作品，很多人会想到儒家学派，说到儒家，很多人会想到孔子，那么当然在之后你也一定会想到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孟子。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把孔子的仁发展成为了仁政的学说，也提出了像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要与民同乐。所以说孟子的思想学说就是著作孟子，也记载着孟子的言行，可以说呢，这是一部对话体的著作，在历史上也是分量极重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气势非常的充沛，而且呢雄辩而色彩鲜明。第二个呢，就是善于用典型的事例、比喻还有寓言来阐述这件事儿的道理。那么接下来呢，在今天的哆来咪时刻，咱们就一起来走进孟子的一篇名作当中。春秋战国时期呢，战乱纷争，一个国家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发愤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所以在孟子当中就有了这样一篇内容，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他的撰写方式呢，也就是孟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一些对话。每到新的一年开始，或者是新的一学期来开始的时候呢，很多的同学们都会为自己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并且呢会信誓旦旦地跟自己说，无论这一学期我遇到了什么样学习当中的困难，我都要不断地努力去突破它，因为这是对于我自己的一种考验。那么很多人都会用这样的一句来激励自己，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这一句呢，其实也就是这一小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中的流传下来的名句。那么今天呢，咱们先来听歌，从歌声当中来回忆一下这篇的内容，然后我们再走进这篇论述当中。

在歌声当中有没有回忆起这篇全文来呢？刚刚演唱这首歌的呢是歌手也是演员许魏洲，那么他演唱的这个作品呢就叫做天降大任。我们一起跟着来回忆一下这篇原文，虽然不长，但是呢道理却很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父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服饰，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只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在刚刚小月所说的内容当中呢，这是一篇原文啊。原文当中其实提到了很多非常有名的人，比如说啊，这个尧舜禹的这个舜，还有呢交革，包括管夷吾和孙叔敖，这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么这篇文章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启用了，父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启用，而交革也是从贩鱼卖盐当中被启用，管夷吾是从玉官手里被释放之后加以任用的，而孙叔敖是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启用，那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买赎回来并被启用。所以你看，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先要使他的内心痛苦，让他的筋骨劳累，让他饱受饥饿之苦，让他的身体消瘦，使他身处于困境之中，使他做事儿事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可以让他的心灵受到震撼，让他的性情更加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人常常会犯错，所以才能改正，内心忧患，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当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

代没有与之匹敌的敌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而这样也就让人们知道了，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就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这一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证非常的严密而且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了六位经过了贫困还有挫折的磨练而终于担当大任的这样的人的事例，证明了忧患是可以激励人发人深省的，而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的成就。接着作者又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论证了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这篇文章呢，全文采用的是举例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手法，层次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是逐层的进行推进，使这篇文章呢非常的紧凑。另外啊，文章当中是多多的用到了排比句和对仗句，使得语气呢错落有致，又造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也是有力的增加了这篇文章论辩的说服力了。好，那么今天既然说到这个内容啊，也提到了他的创作呢还是跟儒家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有关系的。那么孟子你了解他吗？孟子呢，名轲，是战国中期的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城。他呢是继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了，他曾经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和王道主张。但是呢，由于当时诸侯国呢都在忙着战争兼并，他的观点就被认为是迂僚的、迂阔的，几乎呢没有人会采纳。孟子晚年的时候回到邹国和弟子们著书立说，作《孟子》七篇，一共267章。而《孟子》当中呢，言语明白晓畅，又极富情感，具有磅礴的气势和强大的鼓动力量。他的作品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思想啊，可以说是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警示的。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就带着大家欣赏到这里。这首歌曲的演唱呢，天将大任，其实呢也是唱出了其中非常有力量的部分。那么在歌声当中，就一起再来聆听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

0: 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可以说诗歌是我们汉语言的灵魂，也是时代的心跳。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等等等等，一行行诗句啊，串联起了文明的脉络，也书写着生命的哲思。而今天我们将会以诗歌为话题，开启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特别有幸地邀请到了胡贤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首先欢迎胡老师，也请胡老师跟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5: 好，朋友们好，我是诗人胡贤。大家下午好，
4: 欢迎胡老师啊。胡贤老师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
5: 你看，自我上有一种惯性的重复，那么在自觉上来讲呢，那就是要不管自己的写作目前会不会出现滑坡，会不会因为改变不成立，但是我觉得要改变。要改变，要对抗自己的惯性，要挣扎，要让一个新我从旧我里面挣脱一下，啊，掉个壳，掉层皮，或者要能把内部的这种发动机要能够置换掉，那就更好。所以这几年我还是这个叫自觉吧，自动的，让自己去做改变。
4: 但是这种改变有的时候往往是会反映出这个创作者和这个爱好者之间的一种矛盾。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说，哎，某某导演他寻求改变，哎，换了一个新的领域，结果观众不买账了。然后某某这个歌手他想寻求改变，结果观众说，哎，我之前熟悉的那个声音怎么没有了？那您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5: 这个基本上没有，因为你讲的是演艺界，他们需要大量的流量。这个诗歌似乎不需要，他，我想着呢，除非是那种出圈的诗人，否则的话呢，不太可能。所以呢，他的这种顾忌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就可以就是放心的在艺术上做一些探索，哪怕当然了，他爱诗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个有时候我看我在那个。一首诗或者一组诗在网上也点击量也会达到几千几万甚至破十万。但是呢不能够太多的顾忌别人的，就是你要，我觉得首先自己要让自己成立，要不断的塑造新的自我，就是寻求一个新我。他靠什么来寻求一个新我呢？我觉得作品就很重要啊，你只有作品完成了，你才发现这个诗人他在更新自己。他是就是说我们一个诗人他可能有两种见识吧，一种是你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诗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断的推贡献新的写作新的作品。这两个方面吧，它是齐头并进的。
4: 明白。刚才这个胡老师说到一个很有趣的词儿，叫做流量啊。包括今天我们这个访谈的主题也让很多的朋友很感兴趣，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就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是很耐人寻味的，尤其是在于那两个字叫做依然。就因为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一个诗歌非常风靡的时代的，每个人的这个口袋里面都揣着诗集，然后年轻的人们坐在一起，白衣飘飘的年代，大家都在谈论着诗歌。但是今天诗歌似乎好像从我们的主流视角当中不能说是退去了，但是它好像慢慢变淡了。那作为一名诗人，作为一名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变化？
5: 我觉得是正常的，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诗歌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在谈论诗歌的时代就认定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觉得对

0: 这个诗歌和时代的那个时间段，那个时代的关系，要看他是不是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了汉语的巅峰作品。
1: 这个怎么解释？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他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的宝库的璀璨明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你说唐代，那有了杜甫，有了李白，再早的有了屈原这样的人的诗歌，他就代表了中国文学在那个时期的最高的高峰。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标志。这个是个标志。所以呢，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他实际上有一个不变的使命，那么就是说，在我手里这个汉语，我能用它做什么？那诗人的使命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写出一首好诗，写出第二首、第三首，写出更多的，让它成为经典。
1: 嗯，
0: 让它呢，而且呢，我觉得他是这样，就是说他的阅读者或者他的诗歌读者，他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即时的、当下的，就是面上的。
1: 嗯，
0: 你特别是我们这个新传媒的时代，我在这儿直播，我朗诵一首新作，那么远方的人马上就看到它了。
1: 嗯。

0: 读我的作品，就是说你的作品不是速朽的。
1: 嗯，
0: 哎，当下可能你是网红式的诗人，但是他未必你就是最好的诗人啊，甚至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诗人，这是两个概念。
1: 嗯。其实两个维度，一个是这个空间上的广度，
0: 对，
1: 可能它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触及到了上万甚至是上亿的这个受众，另外一个是时间上的这个纵深度，也许它在一时没有掀起那么大的这个波澜，但是它经历了这个时间的考验。那么我也很想请问问胡弦老师，在您看来，拿过这么多奖，创作出了这么多作品，您觉得一个诗歌，一首诗歌作品要想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要想像您说的那样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始终不被遗忘，它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
0: 最核心的特质还是它的质量要好，就是说它具有传世的这种好，这样才行。因为你要是回溯历史的话，有的诗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看不到自己的作品的这种命运的啊。我们刚才谈到了杜甫，其实杜甫在唐代没那么有名，他甚至到了宋代才开始成为让人觉得是大诗人了，觉得他是可以传世的诗人了。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越来越发现哦，他是伟大的，只要我们这个汉语存在，他就是长存的。另外你像我们在啊，我们这个南京，我们在长江边上啊，往下就是扬子江，这个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写的春江花月夜，实际上写完之后这么一首作品，现在看来啊，它是不得了的一个作品，有人甚至评价它是孤篇压全唐，是吧？啊，但是它埋没了很久很久。
1: 嗯，
0: 它比杜甫埋的还要深。
1: 嗯，
0: 就是说，我觉得最优秀的那些作品，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命运。一首作品写出来之后，洛阳纸贵，它可能也会流传千古。但是写出来之后默默无闻，当时无人读它，无人看重它，但它未必不是好诗，也可能要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它才能被发现它的价值。
1: 嗯，
0: 像这个杜甫它是一两百年，像春江花月夜的时间就更长啊，我没有细数过，也许过了上千年嘛，它才被发掘出来。我觉得所以呢，一个诗人的使命呢，就是说你写出最好的那种作品，就像这样的作品，我们只有看到这样作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这么美，汉语可以写成这样，就是那个时代的汉语可以创造出如此的瑰宝。然后呢，其他要交给这个作品自身的命运，要看看他在时间当中他会遭遇什么，会遇到什么样的读者，会遇到这个自己的什么样的啊命运遭遇。我觉得诗歌呢，它只要是好诗，它就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它在这种时间的漂流当中，它会啊有自己的奇遇。
1: 嗯，
0: 但是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好诗可能被埋没掉了啊，可能由于某种偶然或者其他，但是我们要相信，就是流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
1: 嗯，
0: 因为坏的诗歌不会流传下去。
1: 嗯，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热爱创作的年轻的诗人们，那如果告诉他们说，你专心去写作，你把这个答案交给几百年后来评说。那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怎么来锚定自己内心的这个价值呢？我相信您一定也有很多年轻的诗人向您去请教，或者是您的这些学生，您怎么去告诉他，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标准？杜甫当然他现在我们见证了他的这个意义和价值，但那个时候也许杜甫也有过失意的时刻，他也许也是郁郁不得志，说我的文章为什么还没有被人所欣赏。
0: 我觉得对青年诗人没有必要做这种劝告。
1: 嗯，
0: 因为道理都是特别浅显特别明白。由于我们的青年诗人他现在基本上是高等教育都受过的文学的涉猎，文学的资源那比过去的人他要丰富得多。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呢是两点，一个是情怀，这个情怀很重要。你比如说写诗，我们都知道一本畅销的小说可以赚钱，可以帮助一个青年人

0: 生活下去很好。那一部诗集可能你去出，出版社赚不了钱，他还不乐意出呢。那么这个对青年诗人来讲，他面临着生活啊、生存啊、写作啊，他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你不能劝一个诗人，你就去好好写诗啊，你不要管生活，那谁来养活他呢？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就是两个，一个是情怀，一个是选择。这样呢，就他会把诗人们进行分解。
1: 嗯，
0: 啊，没有这个地方，这个里边的这个选择上啊，这个没有高低之分。啊，一个人不写诗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是你愿意有这份情怀，啊，有使命感也是好的。
1: 嗯，
0: 就我觉得诗人他在你既然在不同的时代当中，那么你这个时代对你是有影响的。
1: 嗯，
0: 那么你做出自己的选择，怎么选可能都是合理的。啊，你就是有志于写作，情怀特别好，那么你写一辈子也可能一事无成，这个太正常了。
1: 嗯，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冥冥注定，也有很多的这个机缘巧合啊。
0: 嗯，
1: 接下来我想聊一聊胡贤老师您生命当中的一些选择，因为我们了解到胡贤老师经历过教师、记者、编辑，最终成为一名诗人，也成名这个诗刊的主编。您觉得您人生当中有哪些选择现在回想起来是极为关键或者是极为重要的吗？
0: 啊，我觉得是最后成为一个诗人的话，是还是对他的热爱，你放不下。
1: 嗯，
0: 比如说我也喜欢写散文，也出了几本散文集，我甚至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我出的所有的散文集它还不是我要想出的，它里面的文章还不是我想写的。但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写出来一篇还不错的散文，但是给写出来一首诗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你写完一首诗觉得很有快感，很有成就感，很满意，很快乐。但是写出一篇散文就好像没有这种那么强烈的感觉。
1: 嗯，
0: 那么你就顺应自己的内心。我过去呢曾经在很多报纸上开过专栏啊，很多专业的杂志上发过散文，甚至有的这个杂志说你好好写，我们来重点推你。但是我就没有好好写。
1: 就这也是一种选择
0: 啊。对对，再一个呢，我在写作上有人说我勤奋，实际上我自己知道相对还是有点懒的。有点懒的呢，这个诗歌这个文体它实际上适合懒人。
1: 哎，这个怎么讲？
0: 这个懒人呢就是说写的少，可以多在脑子里多酝酿酝酿。
1: 嗯，
0: 啊，可以无所事事的，甚至在那儿好像东想想西想想，好像是一个务虚者啊，然后有了那么几行把它写下来啊。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小说家啊，著作等身，这个小说机会很高，一般诗人不会有那么多啊。所以他们写出一部长篇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诗人呢一般就是我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诗人，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这样的艰苦的劳动是偶然的。
1: 嗯，
0: 除非写长诗，否则写短诗呢相对就好一点，你有充分的时间去酝酿，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诗句。
1: 嗯，
0: 这个所以我说它适合懒人，像我这样的，它是一种写作模式吧。
1: 嗯，古人说这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胡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您相信灵感吗？
0: 那绝对要相信它。这个但是我觉得呢，不能把它过于神秘化，不能过于神秘化。现代科学呢，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揭秘性的东西，让我们比如说，那么什么是灵感，什么是天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过去光知道一个人有意识，那不知道有潜意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所得，你的阅读的对阅读的消化。有时候他可能他无形的滋养了你，他进入的可能不是你的明确的意识，而是潜意识。所以我觉得一个诗人写作啊，他要学会调动自己的潜意识，因为那个我们认为天成的，我认为啊，这个神握着你的手写下的那个句子，

0: 很可能是来自于你的潜意识。
1: 嗯，
0: 就是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你比如说这两个它是有不一样的方式的啊。你让我写一篇散文，比如说采风吧，来到这个地方了，回去写一篇散文，这个我可以抬笔就来啊，我到了这里什么时间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等吧。当然散文写好也是，我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写好散文也是极难极难的啊，他甚至是看着容易，但是难度一点不会亚于诗歌。但诗歌写作呢，它有它一个特点，在我来说就是说，没有那么一句就无法开始，那一句好像不是你想出来的啊，它是天赐的，它来自于你的灵感。那么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东西就是要等，
1: 嗯
0: 啊，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啊，甚至在屋子里没有了，到街上走走啊，但是你脑子里老是挂着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呢就是可能啊，你关闭了其他的啊通道，比如说理性的通道你把它关闭掉啊，让感性四肢让它敞开，也可能它突然就接通了你的潜意识之类的吧啊，然后突然有了那么一句像天赐一样的，
1: 嗯
0: 啊，有时候我们这一首诗可能哎，他整个的就被触动了。所以我觉得写作在诗歌上面，诗歌的写作是比较特别的。
1: 嗯，会有一些突然被击中的瞬间。
0: 对，
1: 嗯，接下来我想征求一下这个胡老师的意见，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当着诗人的面去谈论他的作品，并且要求他去解释自己的作品，是世界上一件顶级残酷的事情
0: 啊。对，确实如此。因为诗歌呢，它是我们古人说就是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0: 啊，像罗兰巴特呢，他有一个啊，西方的啊，这个评论家嘛，罗兰巴特有一个理论，他认为就是诗人已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写完这个作品之后，作者就等于不存在了。
1: 嗯，
0: 啊，那么创造这首作品的就是读者，啊，最后使这首作品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理解。啊，可能是属于他某一个层面上的读者，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就是说你做不了自己的主，谁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啊有更多的读者或者流传千古，但是你做不了主，因为他有读者确定，所以在读者那里，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读者那里，一首诗有自己的生命和遭遇。有自己的命运，啊，所以作者对自己的事最好可以不谈。
1: 其实本来准备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节选啊，但是我还是想申请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稍稍的聊那么一两句，好不好？
0: 可以。
1: 就是今天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的时候，我看到胡贤老师的这个一个诗歌的小节选，我觉得好像他就是最好的回答。就这首诗的第一句话就叫做“抒情的时代”。已结束，但对发生的渴望已转化为倾听，蛰伏在体内，并在那里无声的膨胀。
0: 对，
1: 就我当时看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刚才我们聊到的被击中的感觉，抒情的时代已结束，就是有一种大幕拉上，但是同时又感觉好像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束灯光慢慢慢慢亮起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好像另一个时代又开始了。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这个创作者而言，像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诗句是怎么样一点一点诞生的？我们从这个操作层面上来讲，它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天赐的天成，还是说它可能原本有一个初稿，一遍又一遍的打磨修改调整，还是怎样？
0: 这个诗来自于我刚才的说的那个在新疆的那个伊宁手风琴博物馆吧。
1: 嗯嗯，
0: 所以呢对诗句呢，如果说对他的理解的话，不能离开具体的一首诗，
1: 嗯，
0: 和具体的表现呢，就是说你写到的面对的物啊，我面对的就是手风琴博物馆，我可以介绍一下，在那个六星街里面有个手风琴博物馆，它收藏了大量的手风琴，
1: 嗯，
0: 有的非常珍贵，国内外的都有，而且那个收藏者他是可以修琴的
1: 啊，
0: 他可以演奏他修好的那些琴，所以一排排的琴放在那儿的时候，它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时间段，啊，有的可能是几百年前的，有的是几十年。

0: 面前的，那么他们演奏过的曲子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通过这种联想，你就觉得哎，他们接通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感。抒情的时代永远不会结束，这只是一个诗歌的说法。
1: 嗯，
0: 他永远怎么可能不抒情呢？不然的话诗歌去干嘛呢？
1: 嗯，
0: 但是呢，对一件旧的手风琴来说，它可能就结束了。你比如说一架一两百年的手风琴，可能在某一个主人那里，他演奏的是不同的曲子，但是那个属于那个人的那个时代结束了，它是个人的小时代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但是呢，它坏掉了，不能再演奏了，它可能就消失了，这是它的一个命运的遭遇。但是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来到了博物馆，它在博物馆里又活了过来，那么它又重新开始了。
1: 嗯，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会被修理？为什么要重新发生？正是来自于我们倾听的愿望，来自于这个在我们内心里面膨胀的一种愿望。我们对音乐、对情怀、对美好情感、对缅怀的需要缅怀不能忘记的东西的这些记挂，它来自于这个东西。
1: 嗯，
0: 你会发现坐在对面那个当时演奏的人，他手里是一架旧的手风琴，是一样特别啊，那和一架刚刚在某个店里面买来的手风琴那个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它带有一种穿越时间的诗意，它里面有我们无可挽回的，也有我们可以留存的。
1: 嗯，
0: 我们的情感，我们对世界的美好的感觉，我们的这种不甘，我们的这种悲伤等等吧，就是这种七情六欲都可以在一阵琴声和一架老的手风琴那儿。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一生文艺气自华。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也是扬子诗刊的主编胡贤老师，让我们再次欢迎胡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抒情的时代是永远不会落幕的，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诗歌，聊到诗歌免不得就会聊到那个无比让人讨厌的问题，就是诗歌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写诗？我们为什么要背诗？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么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位诗歌的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这个要看从哪个方面来讲。就是诗呢，通常是被认为无用的。
1: 嗯，
0: 如果一个这个更加功利的，就是功用的，对功用，对一个物的具体的作用更加看重的那么一个环境当中，它就更加的没用了。但是呢，我觉得诗歌呢，它的价值有时候就体现在它的无用上。这个无用是什么呢？就是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存在，知道我们有审美能力，知道我们为什么感到愉悦啊，就是这些东西呢，它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啊。你不能说一行诗值几块钱啊，这个是无法衡量的。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带来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对我们精神的滋养。你比如说雪莱的诗啊，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个里面呢带来的力量，带来的这种甚至我们往俗一点说带来的一种座右铭式的这种心灵鸡汤，哪怕是它是鸡汤，你会觉得我们都爱喝它，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获得了

0: 营养，我们的人生因此啊，忽然你就变得通透了啊，你的脆弱感忽然会消失啊，甚至一句诗它甚至会有预言作用啊，它是对这个对我们的这种认知这个世界的，它是可以穿透时间的啊，它会让人豁然开朗，
1: 嗯，
0: 它会让我们对眼前的这个世界突然产生另一种观感啊，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看古人的诗，我们也在江边走来走去，但是你会忽然发现春江花月夜啊，它给我们呈现的这个世界，它是被美和人类的最细腻最深沉的情感浸透了的，这种情感是无比重要的，是无比重要的。那么你说它有什么用，这就是它的用，
1: 嗯，
0: 但是呢它属于那些有缘人，就是你读了它啊，人不能自己的去有了联想，有了给它接通的感觉啊，一个人即便能够接通，你获得多少还不知道，有的人可能获得的更多，有的人呢可能啊获得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会，他一首诗呢，他会挑选他的读者，他会不断的给这个世界输送能量，这种能量呢，比如说对美感的培育，对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一种培育，对我们情感的这种激发和培养等等等等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的精神财富啊，我们获得的这些，我们在世界上的怎么样存在的感觉，我是谁，我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品味在哪里，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吃饭睡觉物理性的活着，我还怎么化学性的活着，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艺术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1: 嗯，
0: 诗歌呢它确实有这种作用，
1: 嗯
0: 啊，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人读着一句诗就流泪了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狭隘一点的说，诗歌的作用是什么，它可能就是你一读它就流泪了，一读它就欢呼雀跃了，它马上给你的人生接通了，哪怕是几千年前的诗歌它也会有这种作用，而且我们当下写的诗它也在历史长河当中留存下来，它可能也会有这种作用，它成为一种人类的啊共同拥有的一种啊一种财富。
1: 嗯
0: 嗯，
1: 就是一种心灵上的共振，是可以穿越时间可以穿越空间的。
0: 对，它是这样的。你觉得一处火苗在古代温暖着，现在仍然没有熄灭。
1: 嗯
0: 啊，
1: 是，就比如说我们一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0: 啊，对，
1: 就会觉得那个火苗一直在燃烧着。
0: 对对对，这种友情，这种人世间的温暖，
1: 嗯，
0: 它是永存的。
1: 嗯
0: 嗯，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很讨厌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诗？我随便拿出一些这个文字来，我敲上几个回车键，
0: 嗯，
1: 它是不是就是诗了？诗既然是主观的，那是不是说每一个人，我随便说几行话，只要以一个这个一行一行的形式来呈现，它就是诗了，那我就是诗人了？
0: 啊，这个不会的，
1: 嗯，
0: 这个不会的，这个不分行也会成为诗，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古诗，啊，五言七言五绝七绝，但是古人是不分的，
1: 嗯，
0: 古人排诗歌没有这样我们这样排法。啊，一行一行的往下排，他们是连排的。
1: 嗯，
0: 他们更加注重的是一种内置，是一种诗意的内置。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诗歌，它和散文会有一个分野。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诗是从散文中抢救出来的东西，啊，它是一种感觉。或这个呢，关于什么是诗，这个命名呢就太多了。但是没有一种命名能穷尽它，啊，就像你说什么是上帝，有人说上帝就是我们不断在创造的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实际上你不断的在创造，在丰富它。我觉得诗歌呢，它也有这种特质，它就是。

0: 能够给你带来最深的触动。而且呢，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汉语，或者当然其他的语种的诗人也会是这种感觉啊，他可以写出最美的诗啊，他的作用当然很多。什么样是诗？你比如说杜甫，我们称他为诗史，他记录了这个他那个时代的画面，并且深化了他啊。你像他的三吏三别，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哎，他深化了某种我们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深化，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啊，有一种无比重要的价值。我觉得诗歌是这样，它可以把我们不太注重的、不太留意的很多的这个细节呀、物象啊、情感啊，用这种好的文字把它进行深化。
1: 嗯，
0: 深化以后，它会成为一个崭新的存在，啊，会给人一种陌生感，哎。这样我觉得他，你就可以认定他是诗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是其他的文体未必有的。
1: 嗯，
0: 就是一句啊，你就像他有一个爆炸装置一样啊，但是也可能呢，就像雪花落到水里，让人就是不知不觉间就融化掉了。他就是，我觉得他是对人生的一种所有感觉的一种极致化的开悟性的一种感受。
1: 嗯，我觉得胡老师刚才两个这个形容都特别的生动，有可能是炸裂式的，
0: 对，
1: 也有可能是像雪花投入湖面一样的悄无声息的。
0: 对，
1: 嗯，那如果让您去来评价一下您心目当中您最喜爱的诗人是谁？
0: 你说的是什么时代，还是所有的诗人都在
1: 古今中外所有的、
0: 这个就太多了。
1: 嗯，
0: 我觉得一个诗人可能不会只喜爱一两个诗人，
1: 嗯，
0: 也很难是最，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会在一个阶段喜欢这个诗人多一点，
1: 嗯，
0: 也但是到了另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变化，
1: 嗯，
0: 就是他给你的阅读习惯、阅读的品味的提升，或者是阅读理解力的提升。或者跟你的写作，目前你写作想写一种什么诗，它都有联系。
1: 嗯，
0: 我喜爱的诗人确实特别多。我们先不说我们自己吧，自己的那个的，你比如说我喜欢的外国诗人，最早我很喜欢里尔克。
1: 嗯，
0: 但是这个十来年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喜欢。就是读他的诗好像不太那么过瘾了。
1: 嗯，
0: 我反而对那种有深度知觉的、有广博的这种视野和深度的，对那种对语言上面有一种这种怪癖式的那种探索性的这些诗人呢，我可能会在某个阶段会特别喜欢。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博尔赫斯，
1: 嗯，
0: 像米沃什。米沃什的博大，那种深沉，那种如此自然的对这个世界的那种吞吐啊，就是这种东西，他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诗，你就会特别喜欢。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利用超验啊、深度意象啊等等，来表现这个世界的，像希腊的诗人里索斯，像美国的诗人像伯莱莫温。瑞典的诗人特朗斯德罗姆，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1: 嗯，
0: 但是对有一些，对有一些那个他，后现代诗，你比如说艺术，它是在发展，诗歌艺术也是这样，对这样的诗人我也特别喜欢。
1: 嗯，
0: 像这个这几年不断的被我们逐渐深化认知的一些这个诗人原来他是陌生的。但是我们介绍来之后，我们发现特别好他有一种，因为像美国的语言派的诗，像阿什贝里，我也着迷读他的诗，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就是当然读这些诗呢，它有一个前提，它要翻译的好。
1: 嗯，
0: 翻译的好，就是翻译的如果不是那么，它不可能都对得上， 那么对他的某些适合自己的诗篇会有一些特别的喜欢。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阅读古诗，不仅仅是古诗，我觉得像我们的伟大的先贤老子啊啊孔子啊啊这些人，他没有诗人之名，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也是大诗人，因为他提供给诗歌的营养可能要超过那些专业的诗人。因为一个诗人要看诗歌，但是也要看这个诗歌之外的充满诗意的东西。我现在呢因为自己写诗读诗，所以偏好那种啊，就是说一个东西，你无论看一个雕塑、看画展，或者看一个人的什么任何的艺术创作，如果我会觉得他诗意贫乏或者没有诗意，我就不读他，
1: 嗯，
0: 就没有，他吸引不了我。但是像我们的《道德经》《论语》啊，像这个明清的小品啊，像这些东西，你却读起来觉得，哎呀，这个博大精深，诗意盎然啊，这个东西他，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值得读的啊。他没有诗人身份，但是在你心目当中他是。他们的作品都是诗意盎然的。
1: 嗯
0: 嗯，
1: 刚才胡老师的分享是基于一个阅读者、一个读者的这个角度啊。那我想到这个钱钟书先生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鸡蛋和母鸡的这个论调。
0: 嗯，
1: 您会去在意吗？就比如说这个作者他的一些生平会影响您对这首诗歌的一个喜爱吗？我分享一个我的这个个人经验，就我之前看过一个解析，就讲到这个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他写了八位特别能喝酒的这个当时的大文豪贺知章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分析这个人就指出来说，《饮中八仙歌》的排序，
0: 嗯，
1: 是靠什么排序的呢？他这个研究的结论就得出来说是按照官位大小排序的。
0: 哦，
1: 当时我看了这个论调之后，我突然一下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幻灭感。我说这怎么能是杜甫干的事情呢？就是那像类似这样的事情会影响您对作品的判断吗？或者您会通过作品想要对这个诗人本身他的生平他的经历有强烈的好奇感吗？
0: 我觉得读诗啊，它是有不同角度的，
1: 嗯，
0: 不同的诉求的。你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研究者，那么你读诗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按照官位的排列，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很重要。
1: 嗯，
0: 他会研究这个杜甫的生平。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仕途对一个诗人有什么样重要的影响？
1: 嗯，
0: 他可能是一个研究的方向，这个对他很有用。
1: 嗯，
0: 实际上你想一想，这个杜甫啊，朝扣富儿门，暮追肥马尘，他在干嘛？啊，他引人遐思，也可能给你刚才说的这个有关系。啊，有关系，对吧？不然的话，那么多的人到长安去干嘛呢？
1: 嗯，
0: 啊，因为而且呢，他是一个儒家诗人，啊，这个达则兼济天下，对吧？
1: 嗯，
0: 啊，他还是有，就是说，古代的诗人啊，他可能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创作，他是相得益彰的。像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啊，此身何事诗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啊，我这一辈子难道只能做一个事吗？啊，在这个骑这个小毛驴，在这个剑门走着，就这种感觉就浮上了心头。所以呢，他，你说的官位的排列可能，
1: 这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0: 啊，一种说法可能是有影响的。就我个人来讲呢，他这两种可能都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会，因为历史上真实的杜甫是什么样子，可能不是那么精确的能被人感知到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会通过他的作品去创造一个杜甫。就是说一个写诗的人，写作的人，他一个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人啊，是个某个官啊，在某个位置上啊，或者是一个布衣啊，他领着什么俸禄，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诗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内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啊，那个呢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另外一个自己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他的作品还原的可能是这么一个人，是他心目当中的另外一个自己。
1: 嗯，
0: 所以呢历来呢就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历来都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说要像人物传记一样的把他的作品和他的传记结合起来看。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不要把他两个人拆开，作品就是作品， 你怎么看都有它的道理吧。
1: 嗯，
0: 对我。

0: 来说呢，可能更加偏向于后一种。啊，你像《古诗十九首》《敦煌曲子词》这些，他已经作者消失了。
1: 嗯。
0: 那么他同样是感人。我记得有一天读这个《行行匆行行》，读这首诗，读的自己突然悲从中来，一下子就被击中了。但是那你就沉浸在这首诗当中了，而不会再去想他的作者。
1: 嗯。
0: 但是你要读杜甫的诗，你就会想到，哦，那个时候杜甫在哪里，他的遭遇是怎么样的，他的心境如何。所以这两种读法呢，都存在的。
1: 嗯
0: 嗯。
1: 今天我们聊到艺术创作，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 AI。而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诗歌行业是更大的一个影响。很多人会在想，包括今天，哎，有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看完之后，他立马就打开了 AI， 请仿照诗人胡弦的风格，为我创作一首什么什么样的主题的诗。那如果说您看到了 AI 写的这个诗，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哎呀，我们来到了这么一个时代的话，总是要面对一个新的东西。我要看到这样的诗的话，会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个话题可以谈一谈的。
1: 嗯，
0: 你比如说，AI 这个现在几乎所有的行当都在拥抱它。
1: 嗯，
0: 但是我认为写诗不要。一个诗人如果触碰了它，可能会进入一种自毁程序。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学校，我记得前段时间遇到一个诗人，他刚刚做完一个评委，就是一个大学让学生利用 AI 来写诗进行评比，他评了一个一等奖，结果这个学生从来不写诗，他投喂的给这个智能程序投喂的是一篇散文，在这个让他把他从中诞生一首诗，然后他去修改，他大体呢人工占到了60%，40%是机器的。我们呢这个有时候看 AI 产生的这种作品，你能看到它的 AI 味道，
1: 嗯，
0: 这是一种看多了的分辨的能力，
1: 嗯。
0: 但是我就想，如果一首诗它占到60%了，那这个作者实际上有60%是被虚化的，就是说你这个签名的署名的这个作者，你是个不完整的作者啊。我们反对抄袭，但是你这个怎么，那你至少有你的能力是60%，那40%都是 AI 的，你这个也是窃取啊。
1: 嗯，
0: 甚至随着 AI 的这个今后的功能越来越全，它越来越强大，那么这个诗可能占到50%、60%、70%、80%甚至90%，甚至不需要改了，诗出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诗人了，但诗还在诞生，这很可怕。你知道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写诗首先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你的作品。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舍本求末，那么你已经把诗人开除掉了，这个就比较可怕了。我觉得这个不能出现。目前呢还没有问题。目前没有问题在哪里？就是无论你智能投喂了多少资料，他还写不出一首李白写的优秀作品那样的水平。
1: 嗯，
0: 啊，你让他模仿我，他也不会写出一首我的比较好的水准的那种诗，他也写不出来。
1: 嗯，
0: 但是这种东西今后会不会改变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事呢一定要这样，就是不要去动它，一动它你就不真实了。
1: 嗯，
0: 不真实了呢，那你就会变懒，尤其是青年诗人，你就错过了你的成长期。我们读优秀的作品，深入生活，去写自己的感触，然后你慢慢的从上来的模仿到自己的主动的我成为一个有自我风格化或者有自我的个人表现特点特色的这样一个诗人，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 AI 一转眼就帮这些东西消灭掉。

0: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等于消灭了诗人。所以呢，我觉得无论什么年龄的段的写诗的人都不要去碰它，不要去触碰它。
1: 嗯，
0: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毒药性的东西。但是呢，其他的行当完全不同啊。因为我有一个，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计算机公司，他说 AI 帮他们的效率提高了三倍。
1: 嗯，
0: 啊，提高了三倍的话，当然它有副作用，好像他们公司裁员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它是，我觉得是需要的。
1: 嗯，
0: 诗歌不行，诗歌所以啊，诗歌除外，这个话在这儿应当是有一种正面性的成立。
1: 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很回扣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话题，就叫做诗歌无用。就是你看 AI 这么有用的东西，面对无用的诗歌，它也束手无策。
0: 啊，它不是束手无策，它有策，但是我们应该主动的规避它。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器。
1: 嗯，
0: 啊，你不要让它侵犯了你的，侵占了你的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侵占了你的情感空间，你的，就是说，一个诗人他是靠着自己的啊，可能是有缺陷来存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 AI 它不一样，它是在数据上，它是追求于某种完美，但是我们觉得一个诗人的存在，正是因为他有性情，甚至他的性情是不是那么完美的，但是呢，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的看法和不一样的感觉。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1: 嗯，
0: 当然他写的这种诗，一转眼就会被借走，也会成为这个。AR 的养料，但是呢 ，AR 它毕竟是一个跟随者，啊，毕竟是一个跟随者。
1: 嗯，
0: 我们呢，就是尤其是青年诗人，不要错过自己的成长。啊，就像我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这个孙悟空可以一个跟头翻了18000里，18000里，那要取经的话，他不直接就可以去取吗？那还要这99、81难，师徒几个遇到、这么多的遭遇干嘛呢？但是我觉得诗歌的成长，一个诗人的他正是他的遭遇在成就他。
1: 嗯，
0: 就是你错过了这些东西，你是个空壳啊。所以一个诗人，如果你用 AR 完全依赖 AR 的话，那么你就是个空壳了，这个肯定不是你想要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要避免，要拒绝筋斗云的诱惑，拥抱自己人生当中的99、81难。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抒情的时代是永远都不会落幕的。今天很开心和胡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我相信这个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一直在追寻的这个过程就是证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歌。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里是文艺会客厅，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再见。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

0: 总结一下最近的电影市场，就是一家独大，那就是现象级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一骑绝尘。所以其他新的电影作品都相对萎靡，倒是有好几部积压了很多年的老电影上映啊，他们或许是在一些电影节上映过的，又或者是一些重映电影。接下来和大家聊聊现在还在热映的几部电影，我们来从国内国外这样的顺序和大家轻聊几部电影吧。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先来说说现在国内的热映影片，那依然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基本上它的影片排片量还是在影院一骑绝尘呢。这样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用低成本带来了高口碑啊，说明现在的电影市场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萎靡，其实好的作品还是能够唤醒每个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乔批啊，讲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她等了半生她的情人，应该说先生吧，阿公，就用乔批的方式书信往来。这样的一部电影现在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是因为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里面所带来的那种情和义啊。看完让人不禁想问一问，世上还有这样的爱情故事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陈嘉演绎的《月下煮茶》，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它基本上也完成了和电影的互文，就是把电影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言说的部分在音乐里面表达出来了。电影讲了两位阿嬷的人生坚持和坚守，而歌曲它把镜头从叙事拉向了情绪。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具体的故事，可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却是永恒的情绪。我相信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够理解月圆夜孤吟绮庐的画面，所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潮汕方言的作品，但是它打破了语言的壁垒，让很多非潮汕的观众自发学唱，某种程度上它也证明了情感的浓度可以穿透方言的屏障。

很多人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掉眼泪啊，我想眼泪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看到电影里的那些真情，为这些真情落下的眼泪，这些眼泪是幸福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真挚的情感的时候，真的无以为报，于是只以眼泪回报。我相信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是没有看过，但是你应该已经听过这部电影的好口碑。我想说，这部电影的眼泪不是因为伤感，而是因为世间难得的真情和真意。当然，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之后，有非常多的电影会对它进行模仿，我想也是一种引领。所以想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再拓展一下啊，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方言电影啊，它有着植根群众的这种烟火气啊。所以我想讲一部闽南语的电影啊，它是在6年前2020年的一部电影叫番薯焦米啊。番薯焦米在闽南语里面就是红薯粥、红薯稀饭的意思啊，也是一部啊，有着最普通老百姓故事的作品啊。它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明星，没有大的情节和波动啊，讲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番薯焦米呢，是归亚蕾在2020年啊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闽南农村的寡妇老太太，她成为了空巢老人之后，要如何寻找回自我？这样一部关于老年女性、关于闽南文化的电影，它在探讨人在生命的末端，还有没有勇气去打破自己对固定的预设，去迈出那一步。我想这样的作品是真正回到人民群众当中的电影，包括闽南语、潮汕方言，他们所唱起的那些歌都是那么相似。借着给阿嬷的情书，想给你再拓展延伸这样一部方言电影，闽南语的电影番薯焦米。我们来听到他的主唱归亚蕾演唱的电影主题歌，叫做上好的青春。归亚蕾的声音就像沉水箱一样，一层一层晕开的。有些人一开口唱的就是人生啊，所以我想这些方言电影，他们拍的不是艺术，而是把

接下来这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有着非常强的群众性，因为它改编自豆瓣阅读的连载小说《海葵》啊，叫做《消失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冲着他的主演郑恺、刘浩存还有邱泽去的。依然是一部悬疑片啊，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熟人社会展开了人性的博弈啊。悬疑片我觉得就不用讲更多的剧情吧，因为那个需要你自己去拨开那层迷雾啊。消失的人，这也是近期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啊排片量次之的一部电影。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无人之境》，陈奕迅的那首《无人之境》。我把这首歌放在电影《消失的人》，是因为他唱的也是电影里面的一种状态，因为消失的人不是关于谁消失了，而是关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分自己已经消失了。所以陈奕迅这歌唱的也是这部分，那个在黑暗当中独自起舞，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的自己。

0: 只想反应。
1: 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齐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说说最近的电影吧。接下来的这一部是管虎导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是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入围影片啊。两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播出啊，但是到今年才上映。黄渤和倪妮主演啊，他们就是演这个电影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啊。故事很简单，讲的是这一男一女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一墙之隔的邻居，但房间的隔音不够好，于是暴露了这两个人因生活暂停所陷入的困境，家庭方面的、婚姻方面的、健康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容易两个字，所以当各种各样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惊喜也要不期而遇了。这样的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彼此温暖，给予善意，也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我想这部电影也非常适合放在平常生活里面啊，它也许是日常生活里的一剂强心针。我记得1966年也有一部法国电影叫这个名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是那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导演和主演都提名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所以我觉得借着这部管虎的作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也可以做更深的电影延伸，把那部法国老片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看了啊，拓宽自己的这个电影面。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就来听法国电影《一个男人》。

这首法文歌的名字叫《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只要套上法国香颂，好像就变得浪漫起来了。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要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国外影片。下面呢，这一部呢是一部电影重映，它来自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经典影片《记忆碎片》。这是豆瓣经典250部影片当中的一部啊，2000年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全新的电影来看，因为它成为了很多后来作品的模板，是诺兰的经典烧脑之作，也是他早期成名的经典作品。只要你喜欢看诺兰的作品，那这一定是一部心理悬疑佳作。诺兰用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倒叙方法，营造了支离破碎的氛围，让我们深刻体验到主人公破碎的生活所在，然后我们也像主人公一样扮成侦探，然后在电影里面寻找所谓的真实。克里斯托弗·诺兰是现在好莱坞最有作品风格的商业片导演之一，除了这部他的早期代表作《记忆碎片》，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商业转型作《盗梦空间》，那个梦境嵌套已经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的符号。然后再到后来他拍了一些史诗科幻片，像《星际穿越》、《敦刻尔克》还有《奥本海默》，帮他赢得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他的风格都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喜欢把抽象的时间转为可视化的结构，《盗梦空间》里的折叠城市就是的。然后他还很坚持在数字时代坚持 IMAX 70mm 胶片来拍摄，包括他喜欢实景拍摄，所以他的作品向来都是经典。那在今年诺兰还会带来他的新作品叫《奥德赛》，就在下个月上映，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所以在诺兰新作品上映前的一个月，他的早期经典影片《记忆碎片》又重映了，我想也是重新的一种预热吧。我们来和大家听到一支歌，选了一首华语歌叫《反方向的钟》，周杰伦的这首啊，他和电影里那个时间错落的编织是一样的，黑白段落是正序，彩色段落是倒序，就像是反方向的钟一样，我们观众和主角一起在那个时间错乱的碎片里面逆行，去寻找那个早已经破碎的起点。

接下来引进的这样一部海外片，很多人喜欢它。你是星球迷吗？这是正在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之曼达洛人与姑姑》，讲的是依然那个动荡的银河系里啊，有两位

非血缘父子并肩登场，一位是最强奶爸丁甲伦，另外一位是银河系萌娃谷谷。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位之间，冷峻坚毅的赏金猎人丁甲伦身披贝斯卡钢甲，凭悍勇战力屡屡从围堵中突围，而看似弱小的原力学徒谷谷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给搭档化解危机。他们要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这是经典的宇宙故事了。有人觉得已经过时，有人觉得它是最原汁原味的银河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球大战，又出一集曼达洛人与谷谷。我们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邓紫棋的作品，它更像是一首，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首太空史诗，所以它把星战太空歌剧的宏大和浪漫用华语流行音乐的方式精准地翻译了出来。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小马宝莉，很多人知道这个卡通形象可能是陪孩子看卡通片才知道的吧。就在最近，小马宝莉的新世代这部电影又在电影院重映了，有非常多的经典卡通人物形象或者动物角色形象，在这几年不断的在短视频平台不断的发酵，成为新的 icon。 那小马宝莉就算是其中一位，正好今年也是马年。小马宝莉是1983年开播的电影，那到今年已经43岁了。故事的主角是一群美丽的、可爱的、善良的、充满了爱和正能量的神奇小马，他们有不同的族群，性格迥异，但是永远亲密无间。不管你在哪种险境，自信、勇敢、坚强、独立的，他们都能够用友情打败危机。所以我想，这些经典的动画人物被我们重新喜欢，是因为他们不只是马，不只是那群可爱的小马，其实这些马就是我们。我们从这些可爱的动画角色身上，能找到一些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来听到小马宝莉的主题曲 Together。

说到动画电影啊，还要提一提最近上映的这一部，三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的《钟馗》，我们看了。

孙悟空看了哪吒，这一次轮到钟馗了。电影对钟馗伏魔的设定进行了一个很创新的改编，就钟馗不再是一个神仙，而是一个神职，从民间传说的守护神变成了一个默默保护百姓的秘密组织，而他打斗的武器和招式同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不管是电影的剧情精神内核还是文化传承，都取自我们地道的故事，改编有新意却不过时，与此同时美术技术又过硬，风格唯美，战斗画面很刺激。如果你是喜欢看动画电影的朋友，喜欢这些中国故事，那么钟馗这样一部电影应该是你的视觉盛宴。我们来听到钟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吉克隽逸演唱的《冲》。

0: 判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想和大家好好聊一部电影，聊聊梁朝伟先生他最新的电影《寂静的朋友》。我想凭借梁朝伟这三个字在电影圈的分量，就很值得去看一看了。一个60岁的男演员，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电影能够吸引他想再去演一演啊？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魅力。很多同年龄的男演员，你会发现都已经吸引或者躺在功劳簿上面了，可是梁朝伟还在拍他的新电影，而且他已经拍过很多好的电影了。所以我在想，到了60岁还有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剧本能够打动梁朝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电影的名字叫《寂静的朋友》，一听就觉得应该是适合梁朝伟的，因为梁朝伟就是寂静的。我们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或者路演当中能看得出来，梁朝伟他本身就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不爱社交，不爱表达，情绪很内敛。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是克制的，从来没有将爱说出口。春光乍泄当中的李耀辉，他始终充当着无言的港湾。又或者是无间道中的陈永仁，他在天台上面隐忍摇摆于信仰和身份之间。所以梁朝伟那些经典的电影形象总是话不多的，却又让人印象深刻。他不需要去扮演克制，因为那本身就是他存在的方式啊。所以这一次梁朝伟先生回归大荧幕的电影《寂静的朋友》当中，导演没有试图打破梁朝伟的沉默，而是让影像后退。梁朝伟会继续在电影里面，在这部又诗意又充满哲思的艺术电影里面，继续完成一次微妙的停留和转向。他从压抑中积蓄情感的角色，转向了一种几乎不再指向表达的存在方式。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好好聊这部由伊尔蒂科英业蒂执导、梁朝伟主演的艺术电影《寂静的朋友》。

一棵大树，三个时空，三个主体串联起了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但其实电影的主角就是这个银杏树，这个扎根自1832年恒久不变的银杏树。导演本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生命的底色，去掉人类所谓的中心主义。首先他讲的是2020年代，也就是当代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疫情的年代，梁朝伟所扮演的婴儿神经科学家托尼王教授因为疫情滞留在德国马尔堡的大学校园当中，他的研究被中断，人际被隔离，整个空间都逐渐真空。这个大学校园仅剩了他和管理员以及他们注视的那棵银杏树。导演叶蒂说，银杏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植物，选择银杏树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孤独和时间的象征，完美的契合了电影的命题。银杏树伴随着恐龙时代存活于地球，延续了亿年，注视着一个一个时代的陨落和诞生，如今

阴影性树又注视着人类的文明。所以在百无聊赖之下，梁朝伟扮演的托尼王教授观看了植物学家爱丽丝关于植物交流的研究视频，并由此展开了一首近乎荒诞的命题和实验。他要试图通过人类神经的设备去倾听那些银杏树，那些树是不是有思想呢？它们是不是能够感知人类呢？植物是不是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反应呢？植物是不是能和人类产生连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啊。那些看起来沉默的、寂静的、伫立不动的大树，它们究竟是如何和人类展开沟通的呢？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时空里面还有一个管理员作为人类的对照组。这个管理员他不理解王教授的这些奇葩行为，甚至还向学校举报，并且破坏他的设备，一切都建立在失语的、缺乏沟通的那个状态下。而伴随着两个人在这个寂静的空间和停滞的时间中的接触，两个人竟然开始达成协作，也成为了寂静的朋友。非常有意思，人和树通过那个设备，他们得到一种交流。而梁朝伟扮演的这位粤语教授和那个德国管理员也需要手机软件来翻译他们之间的语言，也是通过一种转换器达成了寂静的朋友，似乎就有着某种相同的联系。

条叙事线彼此是松散的，却又被一棵银杏树所紧密联系着，所以植物不再是人。说回到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导演在拍摄这些故事的时候也选择了长镜头和松弛的节奏，让我们观众也沉浸到了一种人和自然互通互感的时间状态。所以影片是邀请我们随着脚步，随着电影的脚步，和那些植物一样缓慢的生长，也是静默的存在。也是因为这样的慢镜头，让很多观众看起来觉得有点无聊，有点安静，甚至要睡着了。可是这正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所在。最后当梁朝伟脱光自己的衣服面对那棵银杏树的时候，他才显得一切圆融自得。包括电影里面的每一个章节所用到的音乐，包括一些交响乐，都是和电影里面的植物、人物和音效互相辉映的。有人说这部电影像是一部植物学论文，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大学面试，甚至像 TED 演讲的片段。但是就是在这样有着学术镜头的生物学语言当中，我想也给电影注入了最美妙的感知结构，它让我们沉下心来，像研究植物一样研究我们自己，然后触探到人类最微妙、最神秘、最不可触碰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怎么去面对那棵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回答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梁朝伟的最新力作《寂静的朋友》啊。接下来想跳到戏外来说说影片的导演啊、主演，其实他们都是深谙孤独的各种

操守。你说梁朝伟的孤独和内向早就深入人心了吧，他是那种会在看过村上春树小说之后端杯酒静坐居酒屋吧台，把自己当作书中人，体会孤寂时刻的纯种文艺青年。他是为了不和人讲话而频繁往返一处，却刻意不学当地语言的深度社恐分子。他虽然话少，可是眼神里格外有故事。早年梁朝伟的那些影视作品无不令影迷深中其毒的，也就是他那双忧郁的欲语还休的夺人心魄的眼睛。而导演伊尔蒂科英叶蒂他同样热爱独处，他主要的社交方式就是和一个固定班底的小团队一起拍电影。他说，我很享受电影创作的过程，短时期内非常紧张的工作，而其他时间就自己好好待着。说回来，这位导演啊，也是老文青了。有人总说现在的文艺青年啊，文艺导演总是故弄玄虚啊，但是伊尔蒂科英叶蒂他是当代匈牙利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大师，虽然拍的作品不算多，但是备受称赞。1989年的长篇首作《我的二十世纪》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后来的《魔幻猎人》《末世恋曲》和《魔术师的西蒙爱情》都以摄影和音乐所营造出的梦幻气氛而闻名。17年他凭借《肉与灵》斩获了第67届柏林电影奖的金熊奖，至此业内瞩目。而他的最新作品《寂静的朋友》又入围了第8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获得了费比西奖和新锐演员奖。所以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这两位名利场中的上位者都践行着主动孤独的清新小路，同气相求，于是有了这部由内而外的《寂静的朋友》。

和主创性格相呼应的是电影缓慢克制的节奏，导演在视听语言上也刻意弱化人类的主体性，强调了植物的主角地位。所以在电影的结尾，你会发现演员表的时候，他把所有参演的植物也罗列上去了，真是让人又惊叹又想笑又忍不住鼓起大拇指。包括最后梁朝伟那个镜头，12分钟的镜头，他将额头贴在银杏树上的细节逐渐拉远，然后缓慢慢慢呈现出整个树的模样，直到人物淡出，画面由百年古树完全占据。这12分钟所蕴含的内容，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吧。导演给予了观众无尽的空间，如果心绪不繁杂，我想那也是电影院里的冥想一刻。

全裸站在一棵树下，没有台词，没有配戏的对戏演员只有梁朝伟和一棵树，完成了一种跨越物种的交流，很沉浸啊，有人喜欢，也有人觉得很疯癫，但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镜头，让很多人想冲着梁朝伟的肉体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可是我想说，这个镜头并不香艳，它甚至是恬淡寡欲的。所以如果你是为了想看梁朝伟的肉体去奔赴影院，大概率你是失望的。但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倾听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寂静的朋友在倾听你的内心，你就会发现它是和这个时代下很多电影不一样的一种存在啊。说来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常常说一个演员会跟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发生命运的共振啊，有好多演员他自己的真实人生啊，就和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有着相似的部分。那去看这部寂静的朋友的时候，我没有去选择梁朝伟见面会的那一场，我纯粹就是为了电影而来，不是为了梁朝伟的肉体啊。结果现场没有什么人啊，那个电影的场子就我一个人，我感觉我就是那个电影院里唯一的朋友，如此寂静啊。没想到我也和这部电影发生了命运的共振，他也是我寂静的朋友，我也是他的。原来看电影的人也会和你看的电影发生命运的共振，挺有意思的。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吧，我觉得它有非常多可以思考的部分。也许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你再出去看到路边的每一棵树，看到你家窗外的那棵树，你也许有了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眼神，不一样的角度。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干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0: 干啥？
1: 你跟他说了？
0: 啊。
1: 那他怎么说？
0: 说周炳坤没责任。
1: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
0: 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
1: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0: 我他妈心丢人。

0: 在散步呢。
1: 啊，你这上医院呢？
0: 啊，
1: 哎呦，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
0: 嗯，那怎么办呢？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
1: 按老马现在这级别，可以吗？
0: 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
1: 快出院了吧？
0: 还得几天吗？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跛了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0: 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上班，
0: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暖和不？
1: 暖和，
0: 羡慕你。
1: 快去吧。
0: 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1: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0: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力度。走了，大姐，
1: 你出去。
0: 再见啊，金大姐，
1: 慢点骑。
0: 哎。
2: 月姐，三叔的酒。
3: 哎，邵老师，
4: 哎，
5: 好吃，
6: 好吃。
5: 你怎么又来了？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3: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
5: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了。
3: 啊，
7: 不是上面一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
8: 不少省份领导
7: 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啊，要破思想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9: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7: 哎，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这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这种的浮潜下去啊？啊！
8: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
7: 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
9: 哎，姚处长，
10: 姚董事长
9: 啊，
10: 深圳上重能源集团。
7: 啊，行行行行，来来来，坐，李坤
3: 啊，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吧。
10: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3: 啊，那行，你吃着。啊。
10: 老姚，
3: 嗯，
10: 我跟你打听个人啊，
3: 嗯，
10: 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3: 啊，
7: 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
3: 什么事儿啊？
10: 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啊，
7: 这好，他求你办事儿啊，也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10: 你这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7: 我跟你说，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就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

0: 什么事儿啊，但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们到时候多尴尬呀。
1: 说得对，我考虑不周。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如官场，咱们打打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
2: 陆世斌给你钱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秉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但是信上也不说为什么。
1: 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2: 嗯，出手就十万，可真够有钱的。
1: 说说你的意见。
2: 你看他这写的啊，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秉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
1: 真打官司啊，秉坤未见得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啊，商怕官。
2: 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
1: 骆世斌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商人最了解官场。
2: 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想组织报备，通过机关收发室退回。姚立松不帮我带钱是对的。
2: 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郑娟和秉坤作为补偿呢？
1: 想补偿直接交给秉坤呢，别经过我的手。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骆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秉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2: 让我妈出面。
1: 绝对不行。
2: 那秉坤怎么办？
1: 真要打官司，秉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3: 你这叫线上吊，线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他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2: 嗯，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3: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2: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3: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
2: 谢谢妈。
3: 这事儿别跟秉义说，他自尊心太强，跟娶阿姨一样。这我怎么真是？
2: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3: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想你娶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你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匆匆飞摇摇。
2: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会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0: 爸，忙着呢。
3: 冬梅来了。
0: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3: 哎呦，谢谢了。
0: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3: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
0: 哦。
3: 哎，你进屋。
0: 哎。
3: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别人来干。
0: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3: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炳坤，我还没跟炳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4: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哥只说你喜欢炳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0: 1块1毛2。
1: 哎，
0: 你听说了吗？云虹那个小糖厂倒闭了，
1: 你说是2多年，口味不变，包装也不变。
0: 人家当年上海糖厂还来给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一块花4块，不听啊！这计划经济行，市场经济哪行啊？谁好买谁的。你看人家南方过来那些糖，那包装5颜6色的，就光看那包装，我都想吃。
1: 嗯，这后面关不够了？
0: 可不啊，昨天晚上国庆跟我说的。哎呀，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
1: 我这也算。

0: 不去。
1: 嗯，你看，小年这手可真好看。
0: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卷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仙，那还不是给周炳芬他妈按摩按的，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比如他妈现在糊涂的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1: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0: 我忙你的，有空过来找我。
1: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0: 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
1: 谁的呀这？
0: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1: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0: 北宋大儒张载。
1: 哦，对对对，
0: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1: 哟，大书法家呀、啊，
0: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裱匠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1: 说什么？
0: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1: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0: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还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这人呀、啊，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1: 哎妈，您懂得可真多。
0: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0: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1: 啊？
0: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来一盘。
2: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1: 你找郑娟去了？
0: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1: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0: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

0: 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1: 妈，
0: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2: 嗯。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3: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4: 骆总，骆总，
3: 对不起。
4: 哎，骆总。
5: 骆总好。
3: 坐吧，坐吧。坐吧。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6: 中东那边打仗了，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3: 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7: 差不多400多吨吧。
8: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3: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1: 骆总，
3: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6: 我去找他们。
3: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把丝厂彻底完蛋。
1: 科长，科长，科长，你出来一下呗。
3: 进来说。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
2: 这是销售科的彭新生。
3: 销售科的？啊，什么事？
1: 那个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啊。
4: 什么？
5: 怎么搞的？
4: 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
6: 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
1: 大张他生病了，他吓得他真的病了。
5: 哎，我问你，
4: 看到货了吗？
1: 说是看了。
3: 货子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1: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就他一个人，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魂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3: 水厂长，报警吧。
1: 报了。
3: 你报的？
1: 啊，嗯，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对方的营业执照也吊销1年多了。
3: 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
1: 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
3: 你做得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
1: 彭先生。
3: 多大了？
1: 24。
3: 学历呢？
1: 职高毕业。
3: 来厂子几年了？
1: 有1年多了。
3: 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你马上去追一个头。啊，就是把他骨头给我砸碎了，也得把钱给我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去吧。

0: 见。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次会。谁呀？
1: 周炳坤的哥哥。这个周炳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
0: 副厅。进工厂？
2: 说，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啊，
0: 我毕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七八百、一千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2: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0: 啊，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
2: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3: 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
2: 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0: 谢谢组织信任。
2: 兵一同志啊，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那我们就很被动了。
4: 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
2: 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0: 怎么会想到我呢？
3: 这要感谢你岳母金月姬同志的提示。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
2: 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嘛。嗯，
5: 张阿姨，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比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嗯，这个也挺好吃的，拔丝地瓜，太成功了。
6: 这拔丝地瓜是金主任做的。
5: 嗯，好吃吗？太好吃了。
6: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
5: 我跟你讲，这今天8个半小时的手术，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但是怎么跟她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她丈夫跟我说什么吗？嗯，她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信这女的不值。反正啊，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炳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周炳义同志，夸你呢。
0: 什么？
5: 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
0: 我想跟您谈谈。
6: 好啊，他们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
0: 您不知道？
6: 不知道啊。11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0: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6: 我错了吗？
0: 您说呢？
6: 我错哪儿了？
5: 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于公以权谋私，于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6: 这是你的想法？
0: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冬梅谈这事儿。
6: 那就是说不是？
0: 基本上是。
6: 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进步很快呀。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生让家的女婿啊，于是这事儿就大了。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上在任用你的问题上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我就猜呀，是对你照顾，毕竟你是好省长的女婿啊。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明白了，谢谢妈。
1: 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冬梅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0: 我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你关于军工厂的说法我不同意啊。
1: 看来我没看错你，是你错了。捡起来。
2: 咋回事啊？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
0: 你错了。
3: 其实
4: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
5: 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4: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5: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4: 水哥，
5: 哎，
4: 听我说啊。
5: 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等巴斯厂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
4: 谢谢水哥理解。
5: 好，该说的说了，走了。
6: 哎，那个彭兴生不错。
7: 其实我想了一晚上，像咱们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

0: 立刻停产。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1: 停产，停产是吧？
2: 那如果停产以后，那这些人都厂里养了。
0: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1: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3: 啊，刘总，
4: 刘总，
5: 刘总。
6: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
0: 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6: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0: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6: 举个例子我听听。
0: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也就8万多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哎，那天我就碰到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就是8万多块钱吗，算不算水小意思啦。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就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要的讨法，不要有不要的讨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醒目仔。
6: 好，这个黎万全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30万。
7: 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啊，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我空去一趟吉春找周鼓励
8: 先探探底。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

0: 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来自六颗狼。李贵妃又是一惊，又把那本书拿起来扬了扬，诧异地说，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是新版的，张景说着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游姿兀坐的朱翊钧，继续说，皇上登基之后，京城紫云轩感应了1000本，两天内被抢购一空，买主多半是京职官员，听说六颗狼的官员是人手一册。这紫云轩有何背景？这一点奴才也不甚清楚，只知道紫云轩的主人孙春雨同六颗狼一帮严管过从甚密。李贵妃咬着银牙沉默不语，西暖阁中的气氛已是十分紧张。这时邱德用又进来禀告说有人求见。李贵妃烦躁地问，
1: 又是谁呀？
0: 东厂差人送信说，是刑部派出提给兵去东厂抢那个妖道王九思了。李贵妃顿时觉得头昏眼花，双腿酸软，这些个蛇蛇歇歇的事接踵而至，确实叫他招架不住。他挥挥手命令众奴才退下。当屋子只剩下他们母子两人时，他把朱翊钧揽在怀里叹了口气说，
1: 贤弟呀，您为何要走得这么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受此惊吓。
0: 说吧，母子二人抱作一团，一是泪如雨下。整个上午位于东安门外荣政府街的东厂都如临大敌，数百名头戴圆帽身穿玄者之多足蹬白靴的翻译都在执刀速对拱卫。且说这东厂乃永乐皇帝在位时设立，已经成立，东厂的赤玉就最为隆重，大凡内官奉差官房铸印用的都是某处内官官房同一格式，唯独东厂不同，官房大印用的是14字篆文，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房，既点名钦差又加上太监称号，一是机构之位，圣眷之重。东厂设本厂长铁刑千百户2名，长铁2名，领班私房40余名，当头办事100余名，翻译1000余名，机构庞大，等级森严。东厂打从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所侧目，这皆因东厂

是由皇上直接掌握的侦查刑制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位列九卿、威权盛重的三法司都不能辖制。董昌的权力无所不及，无远弗届，果然是大得了不得。凡三法司办案会审大狱，北镇抚司、巡城御史拷讯重犯，董昌皆有人出席记录口词，甚至连犯人被打几次、用刑情况都已经记录详实，于当晚或次早呈进狱了。六部各大衙门跟前每日都有东厂的密探，看看有哪些人出入，有无唐报。京城各门皇城、各门官房出入，也是皆有详细的记载。某地失火，某处遭受雷击，每月会日，在京各集市，杂粮、米豆、油面之价，也需即刻奏闻。永乐皇帝创立了这一机构，本意就是侦察大臣对朝廷有无耳信，办事是否公正，结交是否有迎党纳贿之嫌，以及民情世俗之变化。因此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其受宠信的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士林中说起他，也莫不是谈虎变色。自隆庆二年，冯宝济以秉笔太监身份监掌厂印，表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因他管着东厂，手中握着密封禁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对他马虎，遇到紧切大事每每还要逊让三分。自冯宝掌得厂印之后，东厂上上下下全都换成了他的亲信，一切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外人是侦察不进、水泼不进，单说那个妖道王九思，哪怕在圣眷正龙时，其一言一行也都在东厂的牢牢掌握之中。即至隆庆皇帝驾崩，王九思乔装打扮欲溜出京城，殊不知东厂早就把他盯得死死的了。他一溜出家门，便秘密地把他逮进了东厂拘押。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功夫政局即刻发生变化，新一轮的权力争斗日趋激烈，因此王九思也成了奇货可居，双方都想从他的身上得到陷对方于不利的证据。冯宝据东厂之变抢得先手，颇为得意。高拱虽老谋深算，终究是奇术一招。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抓走以后，当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子强叫到内阁，当面指斥他办事不力，并让他领衔上刑部公折，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拘验。却说刑部公折发还内阁拟票后，刘子强得到消息，这次再也不敢怠慢了，只是行审思作，速移文东厂，要求把王九思转到刑部大牢关押，并让刑部员外郎秦庸熙仍旧办理此事。秦庸熙知道自己领的这份差事是最难办的，东厂本就是一个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还夹杂着功夫之间的争斗，他因此也就多了个心眼，窜到这本部堂官给巡城御史衙门王传那里移过一道文去，要他协理帮办此案。办成了，他的功劳少不了，办不成就多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于是两边商定日期，会合一起，领了200提给兵，浩浩荡荡

0: 威威武武地往东厂衙门而来。东厂这边早就得到消息了，冯宝虽然不在，但他的得力副手张铁行、千户、陈永凤早就聚坐公堂等候。徐学也赶到秦庸熙、王传到来之前到了东厂，与陈永凤秘密会见，传达冯公公的指示，两人又紧张地记忆了一番，然后静等秦庸熙一行的到来。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秦庸熙与王传率领一千提骑兵来到东厂大门口，只见门前来了三道壁虎行马，门里门外也都站满了执刀的翻译。秦庸熙骑在马上扫了一眼，对身边的王传说，王大人，看他们这架势好像要打架呀。王传从张居正处得到密示，知道如何应付这趟差事，因此说，东厂这帮人是狗头上长犄角，处处要冲大王，我们且不管这些小喽啰，只找他们当家的论事。秦庸熙点了点头，喊过随行的班头，让他过去交涉。那班头走过去，隔着壁虎行马，与东厂一位身穿12颗不纽扣的青色圆领蓝衫、足蹬黑色皂靴的张铁交涉一番。只见那张铁挥了挥手，立刻就有十几个翻译

0: 应该到门口拱手迎接。东厂如此冷淡，秦永熙的心中很不受用。他虽不是刑部的堂官左二，但毕竟也是一位四品大员。他望了望双手叉腰站在门口台阶上的那位张铁，没好气地问王传：王大人，这帮没根的王八蛋怎么这么不懂规矩？王传虽然与秦永熙存心不义，但是手撕冷落也是恨得牙根痒痒。他吊着两道稀疏的眉毛骂着说：
1: 他娘的，这帮家伙狗仗人势，秦大人，这差事我没法办了，下官就此别过了。
0: 王传说着就要上马开路，忙得秦永熙一把给他扯住，哭着脸说：
1: 王大人，这是我两家合办的事，你走不得呀。
0: 王传趁势气鼓鼓地拿着架子：
1: 那你说咋办？
0: 秦永熙咽了一口口水，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狠狠地说：
1: 咱们暂且咽下这口气，就这么去他的公堂办妥事情再说。
0: 东厂大门西向，入门有一片空地，满枝花木，中间一条羊棚砖道直通执事大厅。大厅之左连着一间小厅，厅中供奉有岳武木像一轴，厅后青砖影壁上雕满了酸泥等兽以及狄仁杰断虎的故事。大厅之右是一间祠堂，那里供奉着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的职名牌位。祠堂前有一座石舫，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乃嘉靖皇帝的手书。祠堂再往南便是东厂御禁重地，东厂直接办案的重刑犯人都羁押在此，王九思如今就关在里头。秦永熙与王传随了那位掌铁进了东厂大门，来到执事大厅，进了一间耳房，只见里头先坐了一个人。那人大约35-6岁，长着一张猴脸，两腮肉球般的鼓起，鼻子准头风大，一双眼窝深凹进去，两道眼光射出来自有一股蛮横凶煞之气。他穿了一件产自广东潮阳的上等软薄黄丝布制成的绣蟒之多，翘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那位张铁取钱行了跪礼，禀告说：
2: 张爷，刑部员外郎秦大人与巡城御史王大人前来知会。
0: 说吧，又回头对秦王二人说：
2: 这是我们陈掌爷，在下陈应凤。
0: 陈应凤收起了二郎腿，稍稍挪了挪发福的身躯，算是见礼了，接着说：
3: 二位大人请坐。
0: 秦庸戏与王传感受到了羞辱，但既然办的是上门求人的差事，也只能暂且把这口恶气忍下来。二人习惯地拱手坐下，喝了几口听差送上来的凉茶。秦永熙舔了舔嘴唇，开口问：
1: 陈掌公，冯公公不在这里？
0: 陈应凤大咧咧地回答：
2: 咱们冯公公每日上午都在陪着皇上，你们两位大人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看得这副二五杆子德行，秦永熙恨不得拂袖而去。

0: 但仍然只能一忍再忍，又问：刑部的字文你们收到了吗？
1: 什么字文呢？
0: 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事。
1: 啊，这道文收到是收到了，只是冯老公公忙，还来不及过目。
0: 陈长公刚才不是说了，这里的事情你可以做主吗？王传逮着机会，以讥刺的口气插进来问。陈应凤扫了王传一眼，又把二郎腿翘起来。
1: 除了王九思，其余的事我都可以做主。
0: 秦永熙知道这样抬下去三天五天也不会有结果呀，于是换了个话题问：
2: 听说你们抓住王九思以后已经过了几次堂了，今天我们能否看看卷宗啊？
1: 我们这儿的卷宗没有皇上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看。
0: 陈应凤一下子挡得干干净净。试射东厂特权，秦庸熙也是无话可说。偏是王传刁钻，提了个溜肩的问题：
2: 人呢？我们能不能见见呢？
1: 你说王九思？
2: 正是。
0: 陈应凤嘻嘻一笑：
1: 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是不是？我们东厂办事向来一板一眼，处处落实也好，这个主我做的。来人呐！
0: 立时有一位身穿黑色圆领蓝衫的党头跑进门来，唰的跪下：
1: 长爷有何吩咐？传我的话，打开牢门，我要陪两位大人前往看看。
2: 是。
0: 那位党头滚瓜似的跑了出去。陈英凤起身一提直多下摆，手一伸手：
1: 二位大人请。
0: 说罢前头带路出门向南，沿路已是布满了翻译刀兵，戒备森严。不一会儿来到大牢门前，陈英凤挥了挥手，两名牢卒上前打开铸有斗大壁案的锁头，打开大门。却是一座高墙封锁的庭院。院两厢是牢头办事的卸房。再往里进第二道门，又是一重院子。两边厢的房子黑黢黢的，由于高峻逼仄，从中间天井上照下来的阳光也显得惨淡。为了适应这里暗淡的光线，调整目力，陈英凤领着秦王二人在院门口站了站。忽然听得右边厢房一间屋里传出了一阵惨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好在秦王二人都是行职官员，这种声音早就听惯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

0: 远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听到惨叫声，秦王二人并不吃惊。秦雍熙问：这里是刑房？陈应凤一笑，狡黠地说：刑房只有你们刑部才有，我们这里不叫刑房，叫点心房。王转当巡城御史才一年的时间，对京城各行至衙门的深浅还没有全弄明白，他对东厂刑法酷吏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无缘见识。今日既来到这里，索性就想探个究竟，于是就问：为什么叫点心房啊？陈应凤本就是个护恶不圈的主，因此乐得介绍。他指着两边的厢房说：这里一共有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是一道点心。这右边厢房第一间房，就是方才传出叫声的，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恶鹰扑食，此话怎讲？讲什么？你看看便知了。陈应凤说着，便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悬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死，面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也用两根木棍支起撑住，动弹不得。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很显然，只要有人把这个倒吊着的人使劲一推，他的后脑勺便会撞向墙上的铁钉，轻者扎破皮肉，重者就会把后脑勺扎成马蜂窝。此刻只见那个倒吊的人已是满头满脸的鲜血，昏死过去了。看到陈应凤过来，正在房中用刑的两名翻译就要跪下行礼，陈应凤示意免礼，就问：这鸟人是谁呀？翻译回答：回长爷，就是昨夜从御酒房里偷酒的那个贼。陈应凤回头对秦王二人说：这个倒霉鬼原是御酒房里的小活者，屡屡把御酒房的酒偷出来卖，昨夜里又偷了两罐，让巡夜的禁军给逮着了。孟公公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冯老公公接任，下决心刷新统治， 对这些鸡鸣狗盗之徒，是有一个逮一个，有两个逮一双。秦永熙看那个小活者仍是昏迷不醒，心里便觉得东厂草菅人命，于是小声地说，不过是一只耗子，哪用得着如此大刑啊。陈应凤耸了耸他那只大鼻子，轻蔑地说，秦大人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吃起来最轻松，你们来看这第二道。说着便挪步到第二道门前，王转勾头一看，是空荡荡的屋子，遂不解地问，这屋子里暗藏了什么机关呢？什么也没藏，等点心上来时你们就知道了。这第二道点心叫豆馅烙饼。秦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没心思这没完没了的好时间。陈长工，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去看看王九思吧。行，要看就看。陈应凤答应的倒挺爽快，接着又问王传，王大人，你想不想见识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啊？王传有心想看看这点心房的新鲜玩意儿，便朝秦永熙做了个鬼脸说，秦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一刻，豆馅烙饼是道什么样的点心，我们也好开开眼界啊。秦永熙默不作声，算是应允了。陈应凤嘬着嘴巴啐了一声，问站在身边的一位体壮如牛满脸横肉牢头打扮的人，黑老五，这牢里进来什么新人没有？黑老五应声作答，回少爷，今儿上午刚收了一个姓郑的，是个老头。犯的什么案子？他在街上涉赌骗钱。去把他弄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见识见识。
3: 是。
2: 黑老五答应着却是不挪步。陈应凤瞪了他一眼，快去啊。黑老五迟疑了一下，
3: 正爷，这姓老头60多岁了，瘦成了一把柴，怕是受不住这折腾啊。
2: 那还有谁？黑老五搔着后脑勺为难地说，
3: 能吃住这道刑的都用过了，剩下的都是吃不住的了。
2: 秦永熙一听连忙插话说，
3: 既然这样，今天我们就不看了，还是去看王九思吧。
2: 王传摇了摇头，沮丧地说，也只好这样了。众人正欲动步朝里走，便是黑老五多了一句，
3: 这王九思倒是没用过这道点心。
2: 陈应凤听罢眼珠子一转，觉得机会到了。在秦王二人来之前，徐觉已经向他转达了风公公的密事，要趁机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王九思给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两人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主意，弄死倒是不难，难就难在嫁祸于人上。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王二人的面前，这祸就算是嫁成了。主意既定，他当即停住了脚步，拍了拍前头带路黑老五的肩膀，黑老五

0: 这点心房八道点心，王九思吃过哪一道啊？黑老五心里犯嘀咕，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你长爷还不清楚啊？为何要这样问我呀？他眼看去，只见陈应凤直朝的做眼色，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得硬着头皮回答：
1: 回长爷，这妖道大葱关进大牢，皮肉就不曾受过一丁点苦，皆因冯老公公有交代，王九思是侵犯，宁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陈英凤愤愤不平地说：
0: 这个我知道，除了没女人搂着睡，这妖道比住在家里还舒服。接着自私的一笑，摇着头说：
2: 不过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办法呀。
0: 王传听了来了兴趣：
2: 此话怎讲？听说这妖道还真的有些功夫。
0: 黑老五，把你知道的说给两位大人听听。憨里憨气的黑老五至此才明白陈英凤朝他挤眼色是要他诉说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得了这道暗示，他立马眉飞色舞，添油加醋地说了起来：
1: 这妖道的功夫真是了不得呀，记得他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后吃碗碟，一股脑的吃得干干净净，渣子都不吐啊。还有一次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烧了一舀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舀子咕咚咕咚一口气就喝干了。我的天哪，这开水烧得白烟的直冒，若是一滴滴到咱们手上，保准烫起个大泡来。可那妖道喝了却像没事人一样，好像他的喉管是铜做的。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几位官员就站在天井边听黑老五一阵神侃，王传笑着问秦庸姬：
2: 秦大人，这黑老五说的话你信不信呢？
0: 秦庸熙性子急，但是个本分人，他想了想回答：
1: 王九思这些个邪门以前也曾经听说过，但耳飘之事焉能当真呢？
0: 王传接过话头来，瞄着陈英凤说：
2: 秦大人说的对呀，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否让王九思为咱们演出一两招啊？陈应凤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刻回答：
2: 这个倒不难，只是不知道秦大人意下如何呀。
0: 秦永熙心想，只要能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成，于是说：
1: 看看也未尝不可，陈长公准备让这妖道表演什么呀？
0: 陈应凤指了指那间空屋子说：
2: 也不劳二位动步了，就让妖道来这里表演豆馅烙饼吧。
0: 秦庸熙不放心地问：
1: 豆馅烙饼到底是个啥东西啊？
0: 陈应凤深陷的眼窝里贼光一闪，卖关子说：
2: 这是道谜，先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1: 黑老五，你把这里的事办好，
2: 二位大

大人，先随我到前院公廨里喝茶，待会儿再过来看。秦庸戏与王传又随陈英凤来到前院的牢头卸房里喝茶。这期间陈永凤又出来一趟，在点心房里对黑老五耳语了一番，最后小声地叮嘱：你先去执事厅的耳房里请示徐大爷，他若同意了你再做不迟。说完又回到了卸房。这一回茶喝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黑老五才过来请他们回到点心房。三人刚进院子，只见房廊上先已站了两个狱卒，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粗麻绳捆起头罩黑色布套的人犯。陈英凤介绍说：这就是王九思。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便问王传：他是不是妖道啊？王传转问陈英凤：陈掌国，能否把他的头罩摘下来啊？陈英凤点了点头，一个手势过去，狱卒就把人犯的头罩给除了。王传一眼看过去，认的是王九思无疑，只是在牢里关了一个多月，这家伙当初那股子傲慢不可一世的凌人之气已经是不见了。王传低声地对秦庸熙说：不错，是他。此时两个狱卒推了王九思一把，大喝一声：跪下。王九思猝不及防踉跄了一步，脚下一片铁链子响。秦庸熙等人低头看去，这才发现王九思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看上去足有七八十斤。王九思恶眼瞪着眼前的三位官员，既不说话也不下跪。两个狱卒从后面使劲生生地踩弯了他的膝盖。王大真人，别来无恙啊。王传踱步上前，像审视笼中猎物一样看着王九思。王九思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厂里的人，满不在乎地说：隆庆皇上已死，老子如今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一个堂堂的朝廷命官竟被人犯给骂了，王传的脸上哪挂得住啊？他恼羞成怒，正欲发作，陈英凤拦了他一把：好你个妖道，死鸭子嘴硬啊，你等着吧，看我陈掌爷怎么收拾你。说吧，手一挥，两个狱卒把那只头套依旧给王九思套上。这时只见两个翻译抬了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进来，走到那间空房的门口搁下，掀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庸熙与王传伸头去看，缸里盛满了黄豆大小的小石子，每一粒都被烧得乌突突，热气灼人。两名翻译用随身带来的木柄铁铲把那缸中的石子铲起来泼在空房地上，一股焦火的热浪直朝外窜，熏得王传、秦庸熙两人站立不住，只得退到天井另一边。把妖道压进去。陈应凤一发话，翻译狱卒一齐动手抬起王九思就往那空屋里去。

0: 此时，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已经尽数泼在地上。戴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地扔进了屋子里，先是听到一声重物砸地的闷响，接着就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只见王九思满地一片乱滚，殊不知这一滚便把那无数烧透的滚烫石子悉数落在身上。片刻间，王九思身上的衣服就被烧得精光，周身皮肉滋滋作响，被小石子烫得青烟直冒。捆绑手脚的粗麻绳也被烧断了，头套也被烧毁了。也许是求生的本能，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发疯似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见状赶紧迎上去挡，王九思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竟双手把骨牛一样的黑老五像拎小鸡一样的拎了起来，猛地摔向屋内。这回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顿时间只听到屋内传出了杀猪似的嚎叫。与此同时，王九思从翻译的手中抢了一把刀，忍住腕间穿心般的疼痛，要去砍脚镣间的铁链。但比拳头还粗的铁链哪是这片刀砍得断的呀？王九思几刀下去，刀口被砍崩了几大块，铁链上只留下了几道印子。王九思只好作罢，便一手提着铁链，一手拎着刀，一波一波地朝外院走来。再说本来想看稀奇的王传和秦庸熙，包括陈应凤在内，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种变化。当王九思抢步出门时，三个人都呆若木鸡，半步也动弹不得。这王九思挥刀斩链时，不知谁喊了一句快跑，三个人才撒鹰似的跑向了外院。这里毕竟是玉锦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有刀兵赶过来。三人跑到外院时，只见已有十几个翻译持枪的持枪，拿刀的拿刀，八个院子死死地封住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离奇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见手下把月门封得死死的，陈应凤稍微震惊了一些，他立刻命令，快，你们冲进去把那妖道逮住。话音未落，只见王九思已跌跌撞撞来到前院门口。此时他周身赤裸，已是皮开肉绽，脸上镶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被烧得掉了出来，搭在脸颊上，样子如同魔鬼，谁见了都害怕。王传神经质地高喊了一句，快动手杀死他。秦永熙立刻锐声制止，不能杀他。他虽然惊魂未定，但仍不忘记自己的职责，要带活人回去交差。杀也罢，不杀也罢，王九思好像根本就没听见这些嚷念。此刻他一手以刀拄地，另一只手伸到脸上，摸到那只烧流的眼球，一扯到手中，又一把扔到嘴里，嚼了几口以后吞了下去，接着狂笑着说，老子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说着只见他身子抽搐了一下，接着全身痉挛，他松了握刀的手，双手猛抓胸口。秦永熙惊恐地问他，怎么了？哼，烧得痛吧？陈应凤幸灾乐祸，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常态，紧张地关注着自己导演的这场好戏。王九思胡乱抓了一通以后，突然两眼一直扑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而死。他死了，陈英凤喊着，语调显得特别兴奋。秦永熙赶紧上前俯身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果然瞳孔放大，已是没有了鼻息。 快去救黑老五啊！不知谁喊了一句，众人又是一波风进了点心房。只见黑老五已经伏在那房间的门槛上死去了，也是七窍流血。陈应峰蹲下来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假装疼得揪心揪肺，嚷着说：
7: 哎，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给赔进去了。我这就进宫去向冯公公禀报。
6: 说罢抬腿就要走，房转一把把他扯住，分别说：
7: 陈长公，你不要出了事就污人，是你自己要我们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怎么到头来成了我们的事了？
6: 陈应凤说：
7: 怎么不是你，就是你说要王九思表演一两招，
6: 秦大人也点头同意，
7: 这样我才下令把王九思弄出来的。
6: 陈应凤是得理不让人，兜底说话。秦庸戏与王传虽然不明白这里头藏了多大的阴谋，但已经意识到上了陈应凤的圈套。由于事关重大，王传还想理论，秦庸戏拦住了他，冷静地说：
8: 陈长公，王九岁黑老五都是七窍流血而死，这肯定不是受烫的症候。
6: 陈应凤鼻子哼了一声，蛮横地说：
7: 豆馅烙饼就是这么个死法，
6: 逮住这个花瓣。秦庸熙追问：你既然知道这个刑法会死人，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呢？
7: 陈应凤一口咬得死死的：不是我，是你们两位大人要见识。
8: 王九思既死，能否让我们抬走？
7: 活的不行，死的更不行。
8: 为什么？
7: 这是东厂的规矩。
6: 秦庸戏与王传对视了一眼，感到无计可施。

0: 钻进去。刘子强瞧着属下如此尴尬，心中也过意不去，便站出来打圆场说，这件事没有办好，在下作为刑部堂官也有责任。一是赶紧给皇上上一道条陈，奏报王九思的死讯，言明王九思死在刑部与东厂交涉之中；二是把消息刊载于邸报，同时详列王九思的种种罪状，以此为天下戒。这样处置是否妥当，请首府明示。高拱心想，人都死了，怎么补救呢，都是处在下风，也就不想在这件事上太费脑筋，于是不耐烦地回答，就按你们说的处置吧，行文要斟酌，不要再弄出什么纰漏来。说罢抬手送客。刘子强与秦庸熙两人刚走，高拱才说靠在太师椅上打个盹，然后再接见下一波子客人，忽然听到门房砰的一下，好像不是推而是被人撞开了，睁眼一看，韩一已是气喘吁吁地站在面前。韩一连行礼都来不及，就气急败坏地嚷，
1: 叔父又出大事了。
0: 高拱豁然站起来，
2: 什么大事？
1: 工部尚书朱衡也要去敲登闻鼓了。
2: 他敲登闻鼓，他为何要敲啊？
1: 还是为潮白河工程款的事
2: 劝住他没有？
1: 罗村正在劝，但这位朱大人自是是朝廷老臣，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除非首府亲自出面，否则……
0: 韩一的话还没有说完，高拱早已提着官袍闪身出门。韩一一愣，抓起高拱留在桌上的一把描金乌骨折扇，一溜小跑就跟了出去。从内阁到架着了登闻鼓的黄记门本来就不远，高拱一出会稽门，便见到黄稽门东头的弘正门口围了大约十来个人，其中有一个身着二品锦衣下部官袍的矍铄老者正在指手画脚与人争论，此人正是朱衡。据说前几日为潮白河工程款解赋事宜，朱衡曾去内阁找过高拱，当时高拱好言相劝，答应说两日内解决，谁知期限到了以后又过了两天，户部那边仍拒绝拨款。潮白河工地因钱粮告罄而被迫停工，一些拿不到饷银的民工三天两头就聚众闹事，再这么拖下去，不但是前功尽弃，弄不好还会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来。朱衡既是工部尚书，又兼着潮白河的工程总督，看着形势心里头哪能不急呀？今天早上他又去户部交涉，户部尚书张本直听说他来了，情之应付不了，便从后门溜了，只留下一位当不住家的员外郎与他周旋。朱衡开门见山就说明了来意，那员外郎嘻嘻一笑说，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潮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有钱你就歇工，谁也不会与你认真的。朱衡没好气地回答，潮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下，我身为工程总督焉能怠慢朝廷大事啊。

0: 员外郎觉得这位尚书大人几近于阔，干脆点名了。眼下朝廷一等一的大事是如何把政权手执政府。今天早上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登门鼓，上折子弹劾风暴，想必朱大人不会不知道吧。朱恒心里头腻味着员外郎的油嘴滑舌，但身份使然，也不便发作，于是耐着性子回答：功夫争斗固是大事，但总不能让天下朝廷命官都不干本职工作，而一窝蜂的去参加这些没完没了的权力争斗。你现在必须回答，这潮白河的工程款今日是付还是不付？员外郎心想，这位朱大人是个榆木脑袋，无法开化，便推辞说：这事儿啊，下官不知情，还得等我们部堂大人回来定夺呀。部堂大人出去办事了，你要是划款就等他吧。说吧，员外郎也不陪了，只把朱恒一个人留在织房里傻等。这一等差不多就等了个把时辰，仍不见张本之回呀。还是一个年老的堂差进来续茶时偷偷地告诉朱恒：朱大人啊，你也不必犯傻在这里吃汗等丫头，俺们部堂大人就是看着你来才回避着走的，你就是在这等这一天也绝计见不到他人影了。朱恒一听此话勃然大怒，悻悻然离开户部登轿回衙，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索性写了一份折子弹劾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大事。草改完毕，又誊写成正副两本，然后起轿至紫禁城午门。由此下轿，按规矩先去六科郎知会户科给事中落尊，把折子副本给他存档，自己则携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要来黄鸡门敲登文鼓。自早上程文、洛孙与陆树德三人敲响登文鼓后，六科郎一帮言官都兴奋得如同科场中举一般，都以为这一下肯定是摧枯拉朽、青史留名了。加之京城各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他们就以为大功告成，预先弹冠相庆。正在这个档，领不丁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门鼓。弹劾的却是另一位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

0: 革新税负，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里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朱恒要敲响着登闻鼓，弹劾同为九卿的张本植。如果这鼓敲响了，那不就成了政府的内讧？登闻鼓如果二度响起，本来已经形成同仇敌忾、一边倒的形势，就会变得不可捉摸。六科郎的言官顿时都惊出了一头的汗水。韩毅立刻去内阁报信，洛孙则领着几个人跟在朱恒的后头朝黄极门走来。尾身之前，日头虽已偏西，但阳光斜射过来依旧如油泼火灼。从六科郎到黄极门不过数百尺之遥，朱恒踏着砖道走在地头时，贴身汗衣已经湿透了，官袍上也渗出大片大片的汗渍。此时黄极门除了守门的禁军，也不见一个闲杂人等。平日候在门口当值的传哲太监也不知钻到哪间屋子里凉快去了。朱恒站在门沿下阴冷的地方喘了几口粗气，便抬手去拿登闻鼓架子上的鼓槌。洛尊抢前一步，一把按住鼓槌，苦言相劝：朱大人，这登闻鼓一敲就覆水难收，还望老大人三思而行啊。朱恒白了洛尊一眼：你这三番五次的拦我，究竟是何居心？下官觉得老大人这档子事儿政府就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啊。洛尊所说的政府其实指的就是高拱。朱恒窝火的也正是办事推诿的政府。高拱哄他钻烟囱，张本植让他吃闭门羹。这封折子明的是弹劾张本植，文字后头弯弯绕绕也少不了牵连的高拱，只是这一层不能说破了。看到洛尊护紧的鼓槌不肯让开，朱恒急了，手指头差点戳到洛尊的鼻子尖上，咬着牙说：政府若能解决，我还来这里作甚？未必我疯了。七年前这登闻鼓被海瑞敲过一次，那一次他还抬了棺材来，今天上午你们又敲了一次，现在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敲定了，你快给我闪开。见朱恒如此倔强而且语出伤人，本来一直陪着笑脸的洛尊有些沉不住气了，也顾不得官阶等级，便出语顶撞：朱大人，你别在这里倚老卖老，把话说穿了，你若是把这鼓一敲，必定天怨人怒，遭到天下世人谴责。我历经三朝未登九卿，还怕那个小小言官吓唬？

0: 快给我闪开。朱恒到此已是怒发冲冠，正欲上前散开洛尊取得那鼓槌，不听的背后有人喊：
1: 史南兄请息怒。
0: 扭头一看，只见高拱从砖道上一溜小跑就过来。
2: 首辅，
0: 众言官喊了一声，一齐毕到行礼。朱恒正在气头上，见高拱来也只是哼了一声，双手抱拳勉强行了一个见面礼。高拱明知故问：
1: 史南兄，你为何跑到这里来啊？
0: 朱恒从怀中抽出了折子递给高拱说：
1: 你看看便知了。
0: 高拱读完折子凑近一步对朱恒耳语说：
1: 史南兄，黄门禁地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我们能否借一步说话呀？
0: 朱恒抱定了主意要敲着登门鼓，仍是气鼓鼓地说：
1: 我是来敲鼓的，还有何事讨论？
0: 吃了这一枪，高拱愣了一下，旋即说：
1: 史南兄，我并不是阻止你敲鼓，我虽身为首辅也没有这个权利，我只是提醒你，这一锤敲下去恐怕会冤枉一个好人。
0: 朱恒听出了高拱话中有话，别问：
1: 我冤枉谁了？张本直，他三番五次拖着不付工程款，延误工程大事，怎么冤枉他？
0: 高拱再也无法遮掩，索性一五一十说明原委：
1: 朝北河工程款延付原是老夫的指示，礼部一折，内阁的票拟已送进宫中，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一两日的事，如果皇上体恤国家困难把这一道礼免了，欠你200,000两工程款立刻就可以借付。如果皇上准旨允行礼部所奏呢？朝百合的工程款还是要给，只是得拖延几日。
0: 高拱叹了一口气，揽起了袖口擦着满头的褶汗。韩仪趁机递上那把描金的巫蛊折扇，高拱一边扇一边说：
1: 史南兄啊，张本直对你避而不见并不是故意推诿，他一半原因是怕见你不好交代，另一半原因乃是老夫给他下了死命令，务必3日之内一定要筹集到200,000两纹银交与你。
0: 朱恒虽然生性耿直，是九卿中有名的倔老汉，但毕竟也是身历三朝，官场上的各种把戏也看多了，因此心疼透亮。高拱这么急急忙忙前来劝阻，原意是怕他杀横枪打乱他围剿冯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漏水地透出了一个威胁：这200,000两银子是为当今皇上生母李贵妃备下的，现在唯有他能代表全体后宫嫔妃的利益，你这道折子递上去岂不是往李贵妃脸上抹锅底烟子吗？这后头的结果难道你掂量不出来？朱恒悟到了这一层，顿时觉得拿在手上的这道折子如一个烫手的山芋，但他心中仍有一种受到愚弄的感觉， 因此愤愤不平地说：
1: 首府大人，说起来你们全都有理，我按章程办事，反倒是无理取闹了你是不冤大臣中难得的秉公之事。谁说你无理取闹了？
0: 高拱听出了朱恒又借机下台阶的意思，连忙沉下脸来，对视了一旁的言官们后：你们这群瞪眼鸡，还不过来给朱大人赔个不是。
1: 言官们纷纷打躬作揖过来道歉，
0: 然后七嘴八舌的硬是把朱恒劝着离开了皇极门。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就在朱恒怒骂黄基门的时候，李贵妃与朱翊钧都身着素服离开乾清宫，合坐一乘鱼轿前往红孝殿。红孝殿在东六宫前面，神霄殿与奉仙殿之间，隆庆皇帝的子宫停放在这里。自早上六颗言官敲响登闻鼓，这大半天接连发生的事情早已经搅得李贵妃方寸大乱。午膳刚罢，冯保又派人来报信，言妖道王九思已死在东厂点心房里头，多少给了他一些快慰。他心下暗忖，刑部公开去东厂要人，说明张居正分析得不错，高拱心里头就想着要把王九思问一个陷害先帝的大批死罪，这从办案程序上讲终是无懈可击。但由此以来，隆庆皇帝就成了一个死于风流的昏庸之君，落下千秋骂名。李贵妃心中一直在疑惑，高拱坚持这样做是一时疏忽呢，还是存心不良？通过近几天内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来看，他渐渐地倾向于后者。本来他的十岁儿子继承大统，君临天下，他就旦夕惊惧，生怕有什么祸事发生，让他们娘俩捉襟见肘。先帝临终时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故把高拱、高仪、张居正三个辅臣叫到病榻跟前，宣读遗诏，要他们尽心辅佐幼小的东宫完成继统大业。可是从先帝宾贴后二十多天来看，高拱所作所为却让李贵妃委实放心不下。他作为国民大臣，给新登基的皇上上的第一道折子臣无诗书，明里看是为皇上着想，暗里却是为了增强内阁的权力。自这之后，外官送进宫中的奏折没有一件叫李贵妃愉快的。礼部的宫折要户部拨款为后宫嫔妃打制头面首饰，倒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谁知又被冯保说成了一个圈套。今天那帮言官敲响登闻鼓弹劾冯保，不用说又是高拱的主意，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李贵妃已经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她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隆庆皇帝在世时她只是一个虔敬侍佛的贤淑贵妃，谨守宫眷本分，

0: 从不往国事里头掺和。现在偶尔涉言朝政，也是事不得已。儿子毕竟只有10岁呀。午膳后休息片刻，他乘舆前往红孝殿，原是想在隆庆皇帝的灵前获得一点神天感应的力量。在红孝殿负责守灵祭祀的原乾清宫管事牌子张贵，已得知了李贵妃与皇上母子二人要来祭奠先帝的消息。今天刚好又是隆庆皇帝3期忌日。一大早，宣武门外昭宁寺的住持一如师傅率领30多个和尚从东华门见，在红孝殿的灵堂里为隆庆皇帝开座水陆道场，脑钹钟鼓齐鸣，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往生经。本说下午撤场，听说李贵妃要来，张贵又把和尚们留下，以便在李贵妃致祭时添点气氛。乾清宫与红孝殿虽隔着2道围墙，也不过是10步路程。看到皇上的成舆拐过了神霄殿，张贵早已率领红孝殿当差守职的40-50个内侍齐刷刷地跪在殿前砖地上迎候。看到成舆在殿门口停稳，张贵尖着嗓子喊：
1: 奴才张贵率红孝殿全体内侍再次恭候圣驾。
0: 李贵妃在成舆里说了一句：
1: 都起来吧，谢圣母洪恩。
0: 众内侍应了一声，便一起起身肃立。红孝殿是个7营中殿，如今中间隔了一道黑色的绒布帷幕，帷幕后头停放着隆庆皇帝的子宫，前头便是祭奠的灵堂。李贵妃下狱以后朝殿里瞥了一眼，但见灵堂中央帷幕之下横放了好几排的祭台，好离几排祭台上摆满了3升瓜果祭品，猪羊都是整头的。最前排祭台上3只斗大的铜炉里各插了3柱杯口粗细的檀香，殿中烟雾氤氲，晚帐低垂。睹四人，李贵妃不禁悲从中来，看过张贵：
1: 这是先帝爷的3期忌日，灵堂里为何如此冷清？
0: 张贵回答：
1: 本来有30多个和尚在灵堂里念往生经，听说娘娘与皇上要来，奴才才让他们回避了。和尚们现在在哪里？都在厢房里休息待命呢，喊他们过来继续做道场。
0: 李贵妃说罢，先自率领朱翊钧走进灵堂，顿时灵堂里哀乐大作。原来宫内教坊司的40多个乐工都手持笙箫琵琶方响铃鼓等乐器，跪在殿门两侧的旮旯里哀乐一下，顿时加剧了李贵妃生离死别的哀痛。他有2名宫女扶持，在祭台前恭恭敬敬地磕了头，又指导着朱翊钧行了孝子大礼，然后绕在帷幕之后扶着那具扩大的红色棺木，几天来一直压抑着的焦灼与恐惧再也控制不住，不由得大放悲声。紧偎着母亲的朱翊钧心里头同样交织着不安与悲痛，也不停地开着泪水。

0: 不知过了多久，起色婉转的哀乐停止，李贵妃犹在饮泣。张贵跪在帷幕外头喊：
1: 请娘娘节哀，请皇上节哀。
0: 李贵妃这才惊醒过来，在宫女的帮助下整理好弄皱的衣裙，补好被泪水洗残的面妆，重新走出帷幕。只见灵堂里头已经跪了一大片身穿黑色袈裟的和尚。打头的一个老和尚说：
2: 昭宁寺方丈一儒率众弟子恭请皇上圣安，皇母圣安。
1: 免礼。
0: 李贵妃微微欠身，表示对出家人的尊敬，接着说：
1: 还望众位师父好好为先帝念经，让他早生西天。阿弥陀佛。
0: 说吧，李贵妃又是鼻子一酸，晶莹的泪花再次溢出眼眶。智利的宫女赶紧把她扶出殿门，在张贵的引导下到旁边的花厅里休息。灵堂里头立刻有脑搏齐响，钟鼓和鸣。只听得众位和尚跟着一如师父先放了几声咽口，接着紧一声慢一声的念起了大乘无量寿经：彼佛国土无有昏暗我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辅助着家世与一切处，亦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守清净最上快乐。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晚餐只有洋葱汤和酸抹小牛肉。仙儿坐在艾玛的对面，高兴地搓着手说：“
3: 啊，还是回到自己家里舒服。”
2: 他们听见娜塔西在哭。夏尔有一点喜欢这个可怜的女仆。在他从前做官夫的时候，这女仆陪着他度过了多少个百无聊赖的晚上啊！她还是他的第一个病人，是当地认识的最早的熟人了。夏尔到底开口了。
3: 我说，艾玛，你当真要打发他走？
2: 是的，难道有人阻拦？收拾卧房的时候，他们到厨房来取暖。夏尔吸起烟来，他伸出嘴唇来吸，不断的吐痰，吐一口烟就往后一仰。艾玛带着蔑视的神气说：“你要自找苦吃吗？”于是虾儿就放下雪茄，跑到水龙头跟前喝了一杯冷水。艾玛抓起烟匣子，赶快扔到碗橱里手去。第二天的日子真是太漫长了。艾玛在小花园里散步，在同一条小路上走来走去，在花坛前，靠墙的果树前，神父的石膏像前，他站住了。他简直不能相信，从前天天看着这些东西，怎么不厌烦？舞会似乎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前天早晨和今天晚上怎么相隔了十万八千里呀？沃比萨之行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一个大洞，就像是一夜的狂风暴雨有时候会造成山崩地裂一样。然而他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虔诚地把她漂亮的衣服放进五斗柜里，就连那双缎面鞋给地板上打的蜡磨黄了的鞋底儿，她也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她的心

0: 也是一样，已经富贵熏染，再也不肯褪色了。就这样，对舞会的回忆占据了艾玛的心头。每逢星期三，她一醒来就自言自语：
1: 哦，一个星期以前，两个星期以前，三个星期以前，我还在跳舞呢。
0: 然而，他记忆中的面貌慢慢的混淆了。他忘记了四对男女合舞的音乐，他记不清楚制服和房间的样子，细枝末节消失了，留下的是一片惆怅。夏尔不在家的时候，他常常走到碗柜前，从折叠好的餐巾中拿出那个绿绸雪茄烟匣来。他瞧着烟匣，把它打开，闻闻衬里的味道，闻到的是马鞭草香精加上烟味儿。这是谁的？是子爵的吧？说不定还是一个情妇送给他的礼物呢。这是在一个红木绷架上绣出来的，情妇把绷架当宝贝似的珍藏起来，生怕人家发现。想想他在这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呢？轻柔的卷发掉在绷架上，掉的是刺绣人的重重心事。爱情的气息浸透了绣花底部上的一针一线，每一针扎下的不是希望就是回忆。这些纵横交错的丝线，不过是在默默无言、不绝如缕地诉说着情人的心而已。然后，一天早上，子爵把烟匣带走了。当着烟匣放在宽阔的壁炉框上，放在花瓶和蓬巴杜风格的座钟之间时，他听见子爵说过一些什么话呢？现在，他艾玛在托特，他呢？他在巴黎。多么遥远呐、巴黎，巴黎是什么样子？名声大的无法衡量。艾玛低声地重复这两个字，自得其乐。巴黎，巴黎，这个名字在他听来有如嘹亮的教堂钟声，印在香脂瓶的标签上也闪闪发光。夜晚，海鱼贩子驾着大车走过艾玛的窗下，嘴里唱着《莫里伦之歌》，把他吵醒了。他听着铁轱辘转出村庄，越走越远，在土路上响声也越来越小。他自言自语：
1: 明天他们就到巴黎了。
0: 于是他的思想也跟着他们上坡下坡，穿过村庄，在星光下，在大路上奔波。不知道走了多远之后，总会到达一个模模糊糊的地方，于是是房屋的白色方块，他就停住。最后他看累了，闭上眼睛，但是在黑暗中也能看得见煤气灯光随风摇曳，听见马车在剧院的柱廊前咔嗒一声放下脚踏板。他订了一份妇女杂志《花篮》，

还订了一份沙龙仙女。他贪婪地读赛马的消息，剧院晚场和首次演出的实况报道一字不漏。他对女歌星初次登台，对商店开张都很感兴趣。他知道流行的时装式样，上等裁缝的地址，森林公园和歌剧院每天演出的节目。他研究欧仁苏所描写的室内装饰，他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在幻想中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甚至在餐桌上，他也带着他的书。当夏尔一边吃一边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就翻开书来看。他一读书，总会回忆起子爵。在子爵和书中的虚构人物之间，他居然建立起了联系。这个以子爵为中心的联系圈子越来越大，子爵头上的光辉也扩散得越来越远。结果离开了子爵的面孔，照到他梦想中的其他面孔上去了。在艾玛眼里，巴黎比海洋还要更加的模糊不清。它在一片镀了金的银色空气中闪闪发光。不过这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还是可以分门别类的。而艾玛只看到了两三类人，就一叶障目，以为他们代表全人类了。第一类人是外交官，他们踏着闪亮的地板，客厅的墙壁上镶满了镜子，椭圆形的桌面上蒙着金丝绦的天鹅绒毯子。这里有长长的礼服，大大的秘密，微笑掩饰下的焦虑不安。第二类是公爵夫人的社交界，他们脸色苍白，睡到下午四点钟才起床。女人是楚楚动人的天使，裙子下摆镶了一道英吉利花边。男人都是怀才不遇而毫无作为的平庸之辈，为了寻欢作乐，不惜把马跑得精疲力尽。到了夏天，就去巴德温泉避暑。最后快到四十岁了，不得不娶一个有钱的继承人了事。第三类人是五彩斑斓、成群结伙的文人雅士、舞台明星。过了半夜，他们才来到酒店餐馆的雅座，在烛光下吃喝玩乐。他们这班人花起钱来像国王一样不在乎，雄心勃勃，往往异想天开。他们过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在天地之间，在狂风暴雨之中，他们显得超凡脱俗。这三类以外的人都失落在茫茫人海之中，在艾玛心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而且无论什么东西，如果离他越近，他越懒得去想。他周围的一切，沉闷的田野，愚蠢的小市民，生活的庸俗，在他看来都是世界上的异常现象，是他不幸陷入其中的特殊环境。而在这之外展现的却是一望无际、辽阔无边、充满着幸福、洋溢着热情的世界。他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愉快，举止的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难道爱情不像印度的花木一样，需要精耕细作的土壤、特别温暖的气候？月光之下的叹息，依依不

0: 舍的拥抱，沾满了泪水的无可奈何的双手，这些肉体的热气腾腾和心灵的情意绵绵，难道能够离开古堡阳台的背景？只有在古堡里，才有悠闲的岁月，纱窗和绣房，厚厚的地毯，密密的花盆，高居台上的卧榻，还有珠光宝气和仆人华丽的号衣。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驿站的小伙计每天早上来刷洗母马，大木头套鞋践踏着走廊，罩衫上还有窟窿，光脚丫穿着布鞋。有这样一个穿短裤的小马夫，也该知足了。他干完活就走，因为仙儿回来会自己把马牵进马棚，卸下马鞍和马龙头。女仆会抱一捆草来，放进马槽里。这女仆也不会干别的。娜塔西泪如泉涌地离开了托特之后，艾玛找了一个14岁的样子很乖的小姑女来干活。她不许小姑娘戴软帽，教她回话不要用你，而要称呼太太。端一杯水要用盘子，进来之前先要敲门。他教着小姑娘怎样浆洗熨烫衣服，怎样伺候她穿衣服，想把她培养成贴身的女仆。这个名叫菲利西的小姑娘很听话，不发牢骚，以免被女主人辞退。因为太太经常不锁柜子，菲利西每天晚上偷一小包糖，做完晚祷告之后，一个人躺在床上吃。下午，菲利西有时候也去对面的驿站找马车夫闲谈。太太待在楼上的房间里。艾玛穿一件领子敞开的室内长袍，上身带披肩的翻领之间露出了打褶的衬衫，上面有3粒金纽扣。他的腰间系一条有大流苏的腰带，脚上穿着一双16红的小拖鞋，还有一束宽带子摊开在脚背上。他自己买了吸墨纸、一支笔、信纸，还有信封，虽然没有通信人。他掸掉架子上的灰尘，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来，然后心不在焉地让书掉在膝盖上。他想旅行，或者回修道院。他既想死，又想去巴黎。夏尔，不管是下雨或者下雪，都骑着马到处奔波。他在农家的餐桌上吃炒鸡蛋，把胳膊伸进潮湿的床褥，放血时脸上溅了病人喷出的热血，听垂死的病人发出嘶哑的喘气声，检查抽水马桶，卷起病人肮脏的衣衫。不过每天晚上回到家里，等待他的总是温暖的火炉、准备好的晚餐、舒适的家具，还有一个打扮考究的妻子。他身上

0: 坏了的普通菜取一个好听的名字，虾儿就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光了。艾玛在卢旺看见过一些贵妇，表链上挂了一串小巧玲珑的装饰品，她也买了一串。她在壁炉上摆了两个碧琉璃大花瓶，不久之后又摆上一个象牙针线盒和一个镀银的顶针。虾儿越不懂这些名堂，越是觉得他们雅致，他们使他感官愉快，家庭舒适。这是铺在他人生道路上的金沙子。他身体好，气色好，在乡下已经有了名气，乡下人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他抚摸小孩子的头，从来不进酒店的门，他的品行使人相信他靠得住。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胸部炎症。虾儿非常害怕病人死了找他麻烦，实际上他开的药方不过是一些镇静剂，或者偶尔来点催吐药，再不然就是烫烫脚，用蚂蟥吸血。他并不怕动外科手术，给人放起血来就像是给马放血一样痛快，拔起牙来手劲儿大的像是铁钳子。最后为了了解情况，他收到了医生之家的征订书，就订了一份这种新出的刊物。他晚餐以后读上一两页，但是房间里很热，再加上食物正在消化，他读上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就这样，他双手托着下巴打盹儿，头发像马鬃毛一样松散，遮住了灯座脚。艾玛一见，只好耸耸肩膀。他心想，我怎么没有嫁给一个好一点的丈夫呢？起码也该是嫁个虽然沉默寡言，却是埋头读书直到深夜的人呢。那么到了60岁，即使是得了风湿病，他那不合身的黑礼服上至少也可以挂上一串勋章啊。艾玛多么希望他现在的姓氏，也就是包法利这个姓，能够名扬天下，在书店里有作品出卖，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在全法国无人不知。但是虾儿没有一点儿雄心壮志。伊夫托有一个医生，最近同虾儿一起会诊，就在病人的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儿，简直叫他有点下不来台。虾儿晚上回家讲起这件事，气得艾玛破口大骂他这个同行。虾儿感激涕零，他带着眼泪吻他的额头，不知道艾玛是又羞又恼，恨不得打他一顿才能泄愤。艾玛走到过道上，打开窗户，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好让自己平下气来。他咬着嘴唇低声地说，居然有这样的窝囊废，窝囊废。她越看自己的丈夫就越有气。虾儿年纪越大，动作也就越笨。吃水果点心时，她把空瓶的塞子切开，餐后她用舌头舔牙齿，喝汤的时候她咽一口就要咕噜一声。由于她开始发胖了，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给浮肿的脸蛋儿往上一挤，挤得似乎离太阳穴更近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

0: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4: 艾玛越看自己的丈夫就越觉得生气，夏尔年纪越大动作也就越笨，吃果点时他把空瓶的塞子切开，餐后他用舌头舔牙齿，喝汤的时候他咽一口就要咕噜一声，因为他开始发胖了，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给浮肿的脸蛋儿往上一挤，挤得似乎离太阳穴更近了。他穿衣服的时候，艾玛有时候把他羊毛衫的红边塞到背心底下去，帮助他重新打好领带，把他舍不得丢掉的褪了色的旧手套扔到一边去。这一切并不是像夏尔相信的那样是为他着想，而是为了艾玛自己。鲍弗利夫人个人的好恶扩大到了丈夫身上，看到不顺眼的东西就恼火。有时候艾玛也同丈夫谈谈他读过的书，比如小说中的一段，新戏中的一出，或者报纸上登载的上流社会的趣闻轶事。因为说到底，夏尔总还是一个人，总有听话的耳朵，总有唯唯诺诺的嘴。他不是对他的小猎狗都讲过不少知心话吗？要是没有猎狗的话，他恐怕要对着壁炉里的木柴和壁炉上的钟摆推心置腹了。然而，在包法利夫人的灵魂深处，他一直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就像是沉了船的水手遥望着天边的朦胧雾色，希望看到一张白帆。他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他生活的寂寞中到处搜寻。他不知道他期待的是什么机会，也不知道什么风会把机会吹过来，把他带去什么样的海岸，更不知道来的是小艇还是三层甲板的大船，船上装载的满道舷窗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他一睡醒就希望机会当天会来，于是他竖起耳朵来听，听不到机会来临又觉得非常惊讶，就一咕噜跳下床去寻找，一直找到太阳下山。晚上比早上更忧愁，又希望自己已经身在明天。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的时候放出了懒洋洋的暖气，使他觉得受到了压抑。一到七月份，他就掐着手指头计算，还要过几个星期才到十月，心里暗想，安德维列侯爵也

也许还会在沃比赞再开一次舞会呢。但是整个九月份过去了，既没有送请帖来，也没有人来邀请。这种失望带来了烦闷，他的心又觉得空虚。 于是，没完没了的同样无聊的日子又开始了。现在，这种同样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的来了，毫无变化，数不胜数，却没有带来一点新鲜的东西。别人的生活尽管平淡无奇，但至少 总有发生变化的机会，运气碰得巧，说不定还会带来千变万化，甚至改变整个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什么好运倒也没有碰上，这是天意呀。对他来说，未来只是一条一团漆黑的长廊，而长廊的尽头 又是一扇紧紧闭上的大门，他放弃了音乐，为什么要演奏啊？给谁听啊？既然他没有机会穿一件短袖丝绒长袍，在音乐会上用灵巧的手指弹一架埃拉钢琴的象牙键盘，感到听众心醉神迷的赞赏，像一阵微风似的在他周围缭绕不绝。 那么，他又何苦自寻烦恼去学什么音乐呢？他的画夹和刺绣也都丢在衣橱里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连针线活都惹他生气。他自言自语地说：“哼，我什么都懂了。”于是，他呆着， 无所事事，把火钳烧红了，或者瞧着天下雨。星期天，晚祷告的钟声响了，他感到多么的苦闷。他呆若木鸡，注意地听那一声声沙哑的钟响。屋顶上有只猫 在暗淡的月光下弓起了背，慢慢地走着。大路上的风刮起了一阵阵的尘土，远处有时传来一声狗叫，节奏单调的钟声继续响着，消失在田野里。教堂里边的人出来了， 妇女们穿着擦亮了的木鞋，农民们换了新的罩衣，小孩子光着头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一起走回家去。有五六个男人，老是这几个人在客店大门口用瓶塞子堵钱，一直堵到天黑。冬天很冷，每天早晨 玻璃窗上都结了一层霜，从窗口进来的光线像透过了毛玻璃一样，都成了灰色的。有时候整天都是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变化。从下午四点钟起就得点灯。天气好的时候，艾玛就下楼到花园里去。 露水在白菜上留下了银色的镂空花边，有些透明的银色长线把两颗白菜连起来了，鸟声也听不到，仿佛一切都在冬眠。墙边的果树上盖了草，葡萄藤 像一条有病的大蛇躺在墙沿下，走近一看，那里有一串多足虫。靠近篱笆的雪松下面，戴三角帽

还在诵经的神父的石膏像掉了右脚，甚至石膏也冻脱了皮，在神父脸上留下了白癣。艾玛又回到楼上，关上房门，拨开木炭，壁炉里的热气使他昏昏沉沉，更觉得烦闷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假如他下楼去和女佣聊一会儿天，也许会好一点，但是他又不好意思下去。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戴着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推开他家的窗板，罩衣上挂着军刀的乡下警察也会走过艾玛的门前。傍晚和清晨，驿站的马三匹一排穿过街道到池塘去饮水。一家小酒店的门铃有时会响上一两声，只要起风，就听得见理发店的两根铁杆夹着几个小铜盆的招牌嘎吱作响。理发店的玻璃窗上贴了一张过时的时装画，还有一个黄头发女人的半身蜡像作为装饰品。理发师也在埋怨生意清淡，前途没有希望，并且梦想着把店开在大城市，比如说在卢昂，在码头上，剧场附近。于是他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从村公所一直走到教堂，神情忧郁地等待着顾客。只要包法利夫人张眼一望，就看得见她歪戴着希腊便帽，穿着斜纹呢上衣，像一个卫兵在站岗放哨似的。下午，艾玛有时看到一个人的头出现在房间的窗格玻璃外边，脸上饱经风霜，黑色的络腮胡子慢慢地张开大嘴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齿。于是瓦尔兹舞立刻开始了。在手风琴上的一个小客厅里，一些只有手指那么大的舞蛹就跳起舞来。女人裹着玫瑰头巾，山里人穿着短上衣，猴子穿着黑礼服，男子穿着短裤，在长短沙发桌几之间转来转去。脚上贴着长条金纸的镜片照出了他们的舞姿。那个人摇动着手风琴的曲柄，左右张望，看看窗户。他时不时地朝着介石吐出一口拉得很长的黄色浓痰，同时因为手风琴的硬皮带挂在肩上很累，总得用膝盖去顶住风琴匣子。匣子是用一个阿拉伯式的铜钩吊住的，上面盖了一块玫瑰色的塔夫绸幕布，里面传出了嘈杂的音乐，有时候声音忧伤拖拖拉拉，有时候兴高采烈音调急促。这些曲调是在舞台上演奏的，在客厅里歌唱的，在吊灯下伴舞的。这些外部世界的回声都传到艾玛的耳朵里来了，没完没了狂跳乱舞的音乐在他的头脑里高低起伏，就像印度寺院的舞蹈女郎在花朵铺成的地毯上跳舞一样。他的思想也随着音乐跳跃，左右摇摆，从梦里来到梦里去，旧恨才下眉头，新仇

0: 又上心头。当那个摇手风琴的人收起他帽子里得到的施舍之后，就拉下一块蓝色的旧泥料蒙在手风琴上，再把它扛在背后，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开。艾玛的眼睛也跟着他走开了。
1: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但是令包法利夫人特别忍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作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他的盘子里了。闻到肉汤的气味，他灵魂的深处却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虾儿吃的时间太长，他就一点一点地啃榛子，或者是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漆布上划着一道道的条纹。现在他对家务事也听之任之。当她的婆婆到托特来过四旬斋节的时候，看到这种变化，觉得非常惊讶。的确，媳妇儿从前那样的讲究挑剔，现在却整天懒得梳妆打扮，穿的是灰色的棉布袜，夜里点的是有臭味的土蜡烛。艾玛再三地说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不得不省吃俭用，还说他很满足，很快活，很喜欢托特以及其他新的老调调来堵婆婆的嘴。再说了，艾玛似乎并不打算听婆婆的劝告。有一回，包法利老太太居然谈到主人应该管佣人的宗教生活，艾玛的回答只是生气地看了他一眼，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老太婆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艾玛变得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自己点了几样菜，却一点儿也不吃，一天只喝新鲜牛奶，第二天却只要几杯粗茶。他常常说了不出去就真的不出门，但是又闷得要死，只好打开窗户，却又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衣衫。在他骂过女佣之后，总是送点东西赔礼，或者放女佣的假，让女佣去隔壁消消气儿。就像他有时候也会把口袋里的银币都施舍给穷人一样，虽然他并不是大发慈悲，也不是容易同情别人，只不过是像大多数的乡下人一样，灵魂深处还有父辈手上的老茧而已。到了二月底，卢奥老爹为了纪念他痊愈一周年，亲自给女婿送来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母火鸡，在托特住了三天。虾儿要看病人，只有艾玛和他作伴。他在卧室里抽烟，往壁炉架上吐痰，痰的只是庄稼、牛羊、鸡鸭，还有乡镇议会。等到老头一走，做女儿的把大门一关，竟然松了一口气，连他自己也觉得意外。再说，要是艾玛瞧不起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看不上

0: 言，他也并不隐瞒。有时候，他还喜欢发表一些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他偏说坏，伤风败俗的事情，他却津津乐道。他的丈夫听得睁大了眼睛。难道这种糟糕的生活要永远过下去？难道他永远都不能跳出火坑？他哪一点比不上那些生活快乐的女人呢？他在沃比萨也见过几个公爵夫人，腰身都比他粗，举动也比他俗。他只有怨恨上帝太不公道了。他把头靠在墙壁上哭泣，他羡慕热闹的生活，戴假面具的晚会他闻所未闻，然而却是自认为理应享受的放浪形骸之外的乐趣。他脸色苍白，心律不齐，霞儿要他服吉草汤洗樟脑浴，但是不管是什么方法，他的病似乎越治越重了。有些日子他发高烧，说胡话，说个没完，兴奋过度之后，接着却又感觉麻木，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要是恢复了一点知觉，他就拿着一瓶科罗涅香水往胳膊上撒。因为他不断地埋怨托特不好，霞儿心里也想，他得病的原因一定是水土不服。霞儿一头栽进了这个想法，他也认真地考虑迁地为粮，打算换个地方开业了。从这时候起，艾玛开始喝醋，要瘦下去，结果得了小小的干咳症，倒了胃口。要霞儿离开托特，那是太划不来了。他在这儿住了四年，好不容易才开始站稳脚跟呢，可是不走又怎么办呢？他把妻子带到卢昂去看他的老师，老师说他得的是神经病，应该换换空气。霞儿到处打听，听说新堡区有一个大镇子叫做荣镇修道院，医生是从波兰来的难民，上个星期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当地的药剂师，了解人口的数目，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他的前任每年有多少收入等等。得到的答复令人满意，他就决定，如果到春天艾玛的病情还不好转的话，他只好迁居了。准备搬家的时候，有一天艾玛在收拾抽屉，有什么东西扎了他的手指，那是他结婚礼花上的一根铁丝。橘子花蕾上盖满了灰尘，已经发黄了，缎带的银边也丝缕毕露。他把纸花扔到火里去，那花烧起来比干草还快，在灰烬中它好像是红色的荆棘，慢慢地消耗干净。艾玛看着纸花燃烧，硬纸做的小果子裂开了，铜丝弯曲了，金线银线融化了，纸做的花冠萎缩了，好像黑蝴蝶一样沿着底板飘起来，最后从烟囱里飞了出去。等到三月份他们离开托特的时候，鲍法利夫人已经怀了孕。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鲍法利夫人》，翻译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